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

0: 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下，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

0: 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和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作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小时，在积极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嗰啲嘅拍掌声咧？我有时听到啲拍掌声咧，我觉得好似炮掌声，好有节日嘅气氛啊！一连几集咧，我哋都讲到癌症引起癌症嘅因素啊，佢嘅医治嘅方法同埋步骤。今日我咧就会转一转话题，就讲另一种嘅病症，就系哮喘病。有冇谂过，如果我哋真系患上哮喘病咧，都会对我哋身体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噶噃？我将时间先交俾舒玲同埋路加医生。
3: 依家等我哋先嚟听听呢个哮喘病嘅例子啊。24岁嘅黄少强咧，一直以嚟身体都唔错嘅。但是有一日他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气喘和咳嗽了。后来他的咳嗽和气喘持续了几个月，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坏。在天冷的时候跑步或者运动他就会喘得更加厉害，他连羽毛球都打不到。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他正是在那里为3个月之后的全区羽毛球赛来作准备。咁佢同佢嘅同伴都好焦急啦。黄少强呢就去医院嗰度呢做个胸部 X 光嘅检查。但係 X 光显示就正常喎。咁大家呢都唔知道黄少强到底呢有啲咩病。咁再经过几个检查之后呢，医生就话俾黄少强听呢，佢得到咗呢个哮喘病。黄少强同佢嘅爸爸妈妈都听过呢种病，但係呢知道嘅就唔係好多。

0: 生的指导之下，黄少强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医生就说他在短期之内就不能够再打羽毛球了。其实讲到哮喘病，我也都是一知半解的，但是呢近来都好似咧，成日听到有人讲得到哮喘病。咁我想请问老家医生啦，哮喘病有啲乜嘢嘅症状呢？
1: 关于哮喘病咧，个病征除咗有咳嗽啦，或者有气喘嘅情况之外咧，患者好多时间咧都出现间歇性嘅呼吸急性嘅现象，或者咧感受到胸口咧有一种好压住透气好辛苦嘅感觉。一般而言咧，男性和女性患病的比率都差不多，但是从成年人和孩子在患病的比率来看的话，小孩子患上哮喘病的机会就比大人大的。而事实上，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大概有 5-10% 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哮喘病，就是说大概在中国大概有1.3亿人患上哮喘病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近年以来患上哮喘病的病人的数目是日益增加，这个现象不单止在中国出现，也都在其他发达的国家的都市里面出现。有专家认为，哮喘病的病例增加是可能和我们的都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预期哮喘病在中国大陆是会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的问题。

0: 原来环境污染是会使到人容易得到哮喘病的，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导致哮喘病的呢？
1: 刚才我们提到环境污染呢是引致哮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没有说说得远，就算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家居的卫生，譬如有人长期食烟啊，或者屋企充满了尘埃的话呢，这都很容易导致哮喘的产生的。而第二个诱发我们哮喘的原因就可能和运动有关，就好像我们今次病例黄少强这样，其实他可能本身身体里面呢已经有些哮喘的迹象，但平时不发现，直到他有剧烈的运动的时间，身体的调节失去平衡的时间呢，哮喘呢就这样而发生。此外呢，很多的化学物质呢都会导致我们有哮喘现象的，所以呢我要留意我们工作的环境有没有一些会导致哮喘的化学物质。即使你是做农夫或者做畜牧业的话呢，当你接触到花粉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皮毛的时间的话呢，吸入肺里面也都有机会产生过敏，产生哮喘现象的。所以各位工厂的工友或者务农或者从事畜牧业的朋友，你要留意一下，如果在你工作环境里面会令到你有咳嗽啊或者有气喘的物质的话呢，你又要尽量去避免接触。另一方面呢，

0: 哮喘咧同遗传咧都有一个关系嘅。因为统计数字话俾我哋听，如果一个家庭嘅成员患上哮喘嘅话咧，其他家庭成员患上哮喘嘅机会咧亦都大大增加。到最后咧，其实有少部分药物咧系会诱发我哋哮喘嘅，但系呢啲药物咧系唔算好多。当我哋食任何药物嘅时间嘅话咧，都最好有医生嘅处方，最好咧就唔好自己去乱食任何嘅西药啊。正所谓病从口入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最好呢就联络医生同埋请教佢意见。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原来有咁多原因咧，系会引起哮喘病嘅。咁卢家医生，有冇咩原因系会导致哮喘病系更加严重嘅咧？
0: 就好似刚才阿黄少强先生咁样咯，当佢喺天冷嘅时候运动咧，就好容易诱发起我哋嘅哮喘噶。有好多因素都会令到我哋嘅哮喘咧发作噶，譬如气温个温差嘅转变啦，一冷一热嘅话咧，好容易诱发起我哋哮喘嘅。此外，湿度嘅转变亦都系另一个因素。另外啊，空气里边嘅尘粒或者我哋情绪嘅波动，又或者系咧，如果我哋患上一啲上呼吸道一啲嘅感染嘅话咧，都会诱发起我哋哮喘嘅发作噶。所以如果有以上嘅情况嘅话咧，我哋就尽量小心啦。以知名嘅歌星邓丽君小姐为例啊，佢本身患有哮喘，而佢发作咧就当佢啱啱去到泰国旅行，未适应到嗰个温差同埋湿度转变，以致佢有一个剧烈嘅哮喘发作，甚至乎令到死亡。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忽视哮喘呢个病，因为呢个病会令到我哋有生命危险噶。
2: 讲咗咁耐，我仲唔知道哮喘呢个病系唔系能够完全医得好嘅呢？
0: 讲到哮喘嘅治疗方法咧，我哋西药嚟讲，多数都系治标嘅情况，即系话咧将个病情去控制，但系咧就冇一个治本嘅方法，冇一只药咧可以完全去到根治哮喘嘅问题。不过咁样，好多小朋友佢患上哮喘嘅时间，都会随住年纪增加嘅话咧，慢慢个病情会得以控制，甚至乎咧喺佢身上都消失。但系对于一啲成年人患上哮喘嘅情况，佢好多时都系因为食烟或者一啲嘅环境因素污染啊，令到佢哋嘅气管受到刺激而产生。喺呢啲情况嘅话咧，通常啲哮喘嘅话咧都比较寿命长一啲，甚至乎可能哮喘会跟呢啲病人一生一世噶。所以呢啲成年嘅患者咧，更加要注重佢嘅健康，避免食烟。咁样嘅话咧，对于佢哋身体咧有莫大益处噶。
2: 原来成年人得到哮喘病是不能够医好的，而小蚊仔虽然得到哮喘病的机会率呢是比成年人高，但是呢就有可能痊愈，那就真的很奇怪。
4: 刚才舒玲讲的话让我想到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一件事。有一次耶稣同他学生看到一个人一出世就已经是盲眼的，学生问耶稣说，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盲眼的，是哪个犯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爸爸妈妈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是在他身上神要做一些事出来。趁着日头，我们必须要做好我们要做的事的了。黑夜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做事的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讲了这番说话之后，就吐了口水和一些泥抹在那个瞎子的眼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那他去洗一洗之后呢，他居然看到东西。那过了一两个钟头之后，耶稣再撞到这个人，对他说，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啊？他就说，主哦，哪个是神的儿子啊？叫我信他啊。那耶稣就说，你已经见到他了，而家同你倾偈就系佢啦。佢就话：主啊，我信啊。佢就拜耶稣。嗱，呢个古仔讲俾我哋听，耶稣系有超过疾病嘅能力，通过神奇嘅方式。

0: 治患者嘅。呢个令到我谂到细路仔容易得到哮喘病，佢父母一定系好担心，因为细路仔得到哮喘嘅原因，通常唔系佢哋自己造成嘅，可能系遗传啦，或者咧外在环境导致细路仔有呢个病嘅。但系虽然容易得到哮喘，但系亦都可以被医治好嘅、哦。呢、这个令我觉得喺小朋友系一啲比较冇乜能力嘅人身上，神恩典反而主动咁医治佢哋，使到佢哋喺将来之后哮喘呢个病就会好咗。但系喺另一方面，成年人得到哮喘，大多数系因为自己忽略咗外在嘅环境，俾到自己接触到一啲污染嘅空气或者啲环境，有咗呢个病，而呢个病系好难系被医好嘅。所以成人是不应该推卸自己的责任的。
1: 大家真的不要看低哮喘病，正如路加医生刚才所说，原来哮喘病都会导致我们有生命危险的。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保持自己的健康，特别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是咳嗽的时候是跟平时的咳嗽是不相同，如果是的话就尽快去看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及早的帮你有一个全面和一个正确的医治。咁喺呢一度 ，Ava 为你哋加油，祝大家有一个快乐嘅一日。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可惜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

0: 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及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持续投放资源，目标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零至两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西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只有一道门能够去到天堂。问题是你有没有进入这一道唯一的门。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时我们会听见人讲，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是出色的教师，亦都是很有智慧的哲学家，但是我并不相信他就是神。其实说耶稣就是神的并不是传道人、牧师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圣经学者等等，这个乃是耶稣基督的自述。耶稣不单止这样去自称，他还以自己奇妙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来加以证明。所以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先要接受他的教训，包括他说自己是唯一的门的教训。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4: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3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7那里又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留意耶稣用的是必须这个词去描述，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可有可无的选择或者取舍。人如果要去到天上面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就必须要经历重生，而去到天上

上面只有一道门，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一道门了。人只有藉着祂才可以去到天上面。重生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就好似我上一次所讲的，人经历重生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好似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事，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明白神的大爱和能力等等。但是重生本身却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是发生在瞬息之间的。这一件瞬息之间的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作出信耶稣这个的决定，之前所做的部署功夫，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刻，我们的心田预备好了，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话给神听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愿意接受祂的宽恕和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个就是信耶稣的决定，是这一刻的决定，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刻。我们透过祷告话给神听，我们要相信耶稣，神就在我们决志的这一刻接纳了我们，我们就经历了重生，是非常简单而且奇妙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在这里提到改变，这个不是外表的改变，这个乃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一个重生了的人，他不单止获得了罪的赦免，神不单止洗净了他的罪污，并且他是有圣灵进入他的生命之中，给了他新的心灵、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所赐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经历过重生的人，或者说真正信了耶稣的人，生命是应该有所改变的。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灵住在他心里面，他的生命必然会起变化，不是因为他学了些什么，而是生命自然的蜕变，自然的流露，这个是由内在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改变。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当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这番说话之后，他好不明白，虽然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好熟悉圣经，但是却是揣摩不到耶稣的意思。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耶稣跟住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到去讲明。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吹过，我们会觉得凉快，虽然我们看不见风实际上从什么地方吹来，又会吹去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风吹过之后所留下的痕迹。重生亦都是一样，你没办法看见其中的奥妙过程，但是重生之后的改变却是其他人有目共睹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人的努力。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如果要重生，要做些什么事呢？跟着我们会来看一些经文，请大家留意每一节都包含着同一个词，而我们就是要将这个词找出来。我们要引述的是约翰福音第五到第八章。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谓永生是无止境、无尽头的生命，
这个生命正正是神赏赐给一切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三十六节，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刚才所看的每一节经文，我们都留意得到信这个字的出现。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同一章的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的四十节，耶稣在这里讲到神的旨意，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去到约翰福音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的经文。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三十九节是三十八节的解释，耶稣知道众人不会明白他所讲的，所以他跟住解释，就说这些活水江河是指住圣灵来讲的，但是因为还未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刻，所以众人是不会明白的。但是耶稣指出一件事，就是信他的人，他们生命的丰盛必然有好像涌流出来的江河那样，叫人得着滋润和惊喜。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面所讲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重生的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是发生和活现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的。今日很多人会说，我自小就信耶稣了，我在妈妈的肚里面开始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拥有你所讲的一切。不过请等等，你能不能够讲出你信啲乜嘢呢？如果唔系从心里面相信接受，咁即使佢自称系基督徒，第几代嘅基督徒亦都无补于事。耶稣渴望人点样信佢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嗰度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十章三十节嗰度又话，我与父原为一。人如果不是信耶稣就是神，是神显现在肉身的那一位，人就永远不能够经历重生。一个不信耶稣就是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失丧的，是一个没办法经历重生的人。你不能够说我信神却不信耶稣是神，但是我却是基督徒，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有基督徒都笃信
耶稣基督就是

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真神。我绝对不能够只是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伟人，是伟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慈善家。他是一个全能而伟大的医生，是慈悲为怀、关怀疾苦，又乐意亲近孩童，愿意作众人的朋友的。没错，这些都是耶稣真实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信这些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他是世人的救主，这个是最重要的。除非我们信耶稣是神，如果不是，就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大骗子，他所讲的是最大的大话，因为他自称是神。既然耶稣称自己是神，那就有两个的可能性，一是他所讲的全部都是事实，耶稣就是神，如果不是，他就是一个最大的大骗子。如果耶稣是大骗子，那就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敬仰他、去尊崇他、去服从他。但是如果耶稣真是神，他有权柄去作出这么伟大的宣告，而他的宣称亦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去认真的对待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以不同的形容去介绍自己，好似他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今日不少人都认识到耶稣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极富传奇性，他们亦都会给耶稣好高的评价。但是当你问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却是知吾以对，又或者他们说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方法。但是耶稣却一再的指出，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今日好多人自欺欺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死了之后可以去到天堂，这个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任何的依据的。但是我想郑重地指出一件事，就是人如果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是失丧的人，他就不要妄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无论你怎样想、怎样看，得救只有一个的方法，就是藉着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方法了。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他话俾我哋听，只有靠住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人先至可以获得拯救，先至可以将来去到天堂。可能有啲人会问，咁信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呢？我信耶稣系神嘅儿子，我信耶稣死喺十字架上系为咗我嘅罪，我信佢替我还清一切嘅罪债，我信耶稣是神差来到世上唯一的救主，我亦都信他赦免我一切的罪，但是我依然不是那么明白什么叫做信。或者我可以这样讲，你对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有好多的话向我们讲了，要我们明白，更加是要我们相信。圣经经常挑战人去相信，亦都俾咗信嘅人有好多嘅奖赏同埋赞许。但係当人真正对耶稣基督表达出信心嘅时候，呢一种信就唔係喺头脑上面同埋思想上面嘅，乃係喺内心深处嘅。而外在嘅表现就係人对神嘅委身同埋承诺。这个就是信的具体意义，不是外表的，乃是内在对神的委身和承诺。举个例子来讲，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靠行为去获得神的喜悦和拯救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做善事、行为好而获得神的拯救。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就是因为

我哋自己冇办法自救，所以耶稣先至嚟拯救我哋，圣灵又进入我哋嘅心里面居住，俾咗我哋新嘅生命同埋新嘅心灵，去帮助我哋过圣洁同埋讨神喜悦嘅生活。咁样信耶稣就唔单止系理性上面嘅相信承认，而系要全心全意嘅去投入，去承认，去笃信，然后跟住神嘅话去生活，做神要我哋做嘅事，过神要我哋去过嘅人生。唔少基督徒内心冇永恒嘅确据，虽然圣经已经清楚嘅话俾我哋听，你哋得救系本乎恩，亦都因着信，这个并唔系出于自己，乃系神所赐嘅，亦都唔系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系依然有唔少嘅信徒系睇自己嘅行为表现，成日惊自己做得唔够好，以致将来去唔到天堂，却系冇放心去信靠神嘅话，安息喺神嘅应许当中。呢一个就系点解我哋要经常重温自己嘅得救经历，我哋系点样信耶稣嘅？呢一个系好单纯嘅一件事，因为我哋冇办法自救，就交俾耶稣去救我哋。我哋单纯嘅相信，就经历得到重生。永恒嘅确据亦都系一样，以单纯嘅信心去相信神嘅话同埋应许，我哋就可以知道神所俾我哋嘅救恩系永远有功效嘅，唔在乎我哋嘅行为表现，乃系出于神嘅恩典。有啲人话某某人信咗耶稣，但系行为表现却系比未信嘅人仲要差劲。唔知道佢系真系信咗耶稣，又或系假嘅呢？冇错，基督徒冇好嘅行为表现，呢一个系好失败嘅见证。但系我需要再强调一点，呢一个亦都唔能够因此就断定某某人系得救啊，亦或唔得救。人如果唔系靠圣灵嘅能力去致死老我、致死恶行，靠圣灵嘅能力去过每一日嘅生活，他的表现依然可以和过往一样那么差劲，依然是听从撒旦的声音和诱惑，但是这个不能够说他因此就不得救，因为得救是在乎人相信耶稣，而不是在乎人的行为表现。这两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否则就没办法得到自由和释放。经常被撒旦控诉同埋活喺守行为同埋律法嘅枷锁之中。基督徒一样可以被罪网罗，一样可以被困喺罪嘅圈套之中，去成为撒旦利用嘅工具。但系呢啲唔能够因此就话佢唔系基督徒。如果系佢曾经相信接受咗耶稣做救主，佢就一生都系神嘅儿女。当然神会因为人的倒退和悖逆而伤心，但是神不会放弃属他的儿女，圣灵依然会在他心里面感动他，提醒他，管教他，和领他归回。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信耶稣就是将生命交过给他，让他来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这个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不是这个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对罪无动于衷的，或者是再好像以前一样享受罪中之乐，而没有任何来自圣灵的责备。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恨恶罪恶的。圣灵会在我们内心随时提醒我们，叫我们知罪，亦都将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做人生的各种抉择。在约翰福音十章的里面，耶稣做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保证，27-29节那里这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

0: 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主耶稣话：我与父原为一。耶稣清楚地讲出了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合一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讲的，他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门。我们有没有持守住这个的真理呢？
1: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再没有其他的救主和救恩叫我们可以得着拯救的了。愿意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知道他对你的大爱，又知道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从而去相信，去接受他，一生跟从他。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系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卫生部长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在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卫生部的医生和护士。沙劳越州警察局长指出，搜救行动因为雾霾天气受阻，人员无法在空中搜救。他补充说，坠机地点位于偏远地区，若果以陆路需要十个钟才能够抵步。民航局表示会调查事故原因。大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位于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引发的雾霾影响，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

0: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赤，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在前嗰三日咧，我哋就倾咗系音乐治疗呢样嘢，我都学到好多好多嘢啦。咁但系希望咧，即系古典音乐真系唔会被贬为咗一个惩罚性嘅嘢。咁即系 Ruby 系有一段时间，即系譬如话喺你嘅事业嘅一个好高峰嘅时候，你突然间有癌症嗰阵时，你嗰个感受，当你第一次听到医生同你讲话，你有一个癌症。你嗰个感受会系点样？系好埋怨啦，好嬲神啦，因为你会点嘅咧？
6: 我好记得嗰一日，当我要去医生度拎一个嘅results 嘅时候，我有两个妹系陪住我一齐去嘅。咁咧去到嗰度，咁我哋就问啊，咁究竟个 result 系点样啊？咁个医生咧就话 ：I'm sorry to tell you, it is cancer。当时我谂我听咧，我系冇心理准备，我觉得我当时咧嗰个嘅。心情咧就系冇 emotion 嘅，即系直情
5: 呆咗，
6: 呆咗喺度，唔知道系点样回答，即系直情又唔识喊，又唔识即系答嘢，乜嘢即系呆咗喺度吓。

0: 一系咧，我嘅两个妹妹咧就帮我去问问嘢吓，咁、啊、之后咧我哋就即系走咗啦。走咗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吓、啊，究竟可唔可以即系翻屋企咧？咁即系点样对同父母讲咧？咁咁我哋当时我就话啊，我哋都要喺出边行下，即系我要去叫话咩 absorb 下，即系呢件嘅事情。当日可能喺嗰几日咧，就系、是、嗰个嘅。心情咧系非常之好 down 啦，即系好吓。咁、但系咧，我谂过咗一段嘅时候，我自己知道我需要系面对嘅就系嗰个治疗嘅时间嘅时候咧，即系我谂我就即系要勇敢去面对咯。其实我呢个人咧系一个好慢热嘅人，即系所以听咩嘢咧，就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系慢热嘅，都唔识即刻反应。咁咧，但系好多时候咧，我都系过后之后咧。即系望翻以前发生嘅事咧，咁我就即系先知啊，原来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一个嘅 blessing， 一个祝福，一个啊，原来咁我又过咗噶啦，即系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咯吓。咁、所以呢件事情咧，到我系后来经过咗即系几个月嘅治疗之后，再望翻转头嘅时候，我话哦，即系我又过咗啦，即系呢件事情。我记得我自己系，其实我系冇问过，即系为乜嘢嘅，即系点解会呢件事发生
1: 我
0: 嘅。
1: 完全冇问过，
0: 我觉得我冇问过。
1: 点解会系我啊？
0: 系我冇问到，因为我当时咧已经即系好知道好多嘢，就话癌症呢样嘢咧，其实已经即系好多发生咗好喺好多人嘅身上。嗰阵时甚至讲到话，每三个人咧就会有一个人有噶啦。所以我觉得我系冇问过呢、这个点解会系我，而系我就走去即系面对咯。
1: 有冇嬲神咧？
0: 我谂我冇，
1: 有冇埋怨嘅？
0: 我觉得我冇，
1: 有冇话早知咁样就
0: 冇、啊？因为我冇嗱，反而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系即系呢度讲，就系咧，有啲人后来就再问我啦，因为我嗰个癌症咧系鼻咽癌，啲人就即系、就是、我唔知佢哋嘅认识有几多，佢就会话你又冇食烟，你又冇饮酒，点解会有鼻咽癌咧咁？咁我话嗰个烟字唔系食烟嗰个烟，系鼻烟，即系咽喉嘅烟，即系我唔知啲人系咪咁样啦。但系我话后来我自己就谂下，如果真系话系同烟有关，即系食烟嗰个烟咧系有关，而令到我有呢个癌嘅话咧，哇！咁我就谂下我自己，我曾经喺1997年到98年咧，系喺中国里面咧系逗留咗年半嘅时间，系教英文嘅。咁我去嗰个嘅地方呢，就係、是、好多人食烟嘅。1997年你諗下嗰个时候啦，啲人呢嘩，通街都人都係食烟嘅。
1: 即係你係二手烟。
0: 係啦、所以呢我好可能呢就吸入咗好多嘅二手烟。但係呢即係当人哋係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自己有諗返嘅时候，我就话啦，我后来我自己都话，我同好多人都係咁讲，喂，如果真係因为我吸二手烟而係得到呢个 cancer 嘅话，我都冇后悔。因为我喺嗰度喺中国嗰年半嘅日子所经历嘅嘢，哇，系我真系一生难忘嘅，
1: 好丰富，
0: 系啊，好丰富嘅，所以我觉得
1: 值得，
0: 值得。
1: 即系就算系呢一个咁样嘅 cancer 嚟讲，你都觉得唔会系即系嬲嗰班人，点解你要逼我食？唉，哎呀，你真系
0: 我冇啊，我冇啊，真系冇吓，因为我觉得哇，喺嗰度嗰段日子，我而家甚至想话。即系喺病嗰段时间治疗嘅时间咧，我就将我喺嗰段嘅日子，嗰啲嘅经历系即系自己写晒出嚟啊！即系想写本书仔咁样吓，
1: 直情好啦吓。
0: 咁咧，即系因为嗰个经历咧，我觉得系同其他啲人即系唔同噶。你其他啲人去或者去旅游或者去做咩嘢咧，你都系好豪华式嗰种方法。我系地道嗰种方法啊，即系跟当地人去走出去。食嘅住嘅都系地道嘅地方啊，所以我啲一啲好污糟邋遢嘅地方我都经过，都即系见识过，所以我觉得系好宝贵。
1: 你当时系点样？因为你都唔知道会唔会得医得好噶，
0: 系
1: 即系譬如话杀过，即系话诶，我可能会死噶。你系点样面对呢一样嘢？
0: 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喺度谂咧，我又觉得神唔会放弃我住嘅。
1: 因为你仲有好多嘢未做完，
0: 吓我自己觉得系，所以我觉得嗰段时间咧，我其实好似冇谂过死亡，不过咧只系即系有屋企人就话， 你都系你快啲写定张平安书啦，即系谂定嘅系，即系有啲嘢都系要 plan 定嘅啦。咁所以我好似我就系只系勇敢嘅，每一天系嗰三个月嘅疗程，我就系去面对。即系你而家问我咧，好似嗰段时间我系冇谂过死亡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即系我嗰阵时会即系一路咁系即系咁样谂法咯，吓系。因为你而家就算咁，就而家问我嘅时候，我谂我自己会系即系会去，都或者会谂过啦，但系唔系好
1: 记得会有咁样嘅恐惧喺里边。
0: 系啊系啊系。
1: 嗱、我觉得好多嘅癌症病人，尤其是好后生有癌症，其实最难交代、最难安慰就系父母。父母都已经老高，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点样同你嘅爸爸妈妈？因为大家一定系当冇事嘅，因为都惊对方系难过或者担心。你点同你嘅爸爸妈妈讲你嘅心情？我点样同佢倾啊？
0: 我谂唔系我讲嘅，当时系我另外两个妹同佢讲嘅，同佢哋讲嘅。我谂我妈妈就反而话啊，点解噶？即系点解会有噶？咁即系。有阵时甚至会话，即系佢会觉得系即系老人家有，即系仲好似、即
1: 系系应该系老人家
0: 理所当然嘅事吓。点解即系你哋连即系年轻一啲嘅人都会即系会有咧咁？咁之后咧，其实我爸爸妈妈佢哋自己年纪都大啦，所以对佢咧即系整件事情，佢一路都冇照顾我嘅吓，即系冇话要点样识照顾我，反而咧我就系、是。可以好感激咧，就系我个大姐姐，佢自己咧就系特登，佢喺温哥华嗰边住嘅，咁佢特登话啊，你要即系做呢个治疗嘅时候咧，佢特登喺温哥华拎咗两个月嘅假期，咁咧就即系走过嚟，系即系帮助我做我嘅司机，做我嘅护士，因为佢自己本身系护士，煮嘢俾我食，做我嘅叫咩啊闹钟。随时咧话要督促我，你要食呢样嘢，你要即系做咩咩咩咁，即系咁样咯吓。咁所以我好感谢佢，其实就系佢即系照顾我好多咯。
1: 即系你嗰阵时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对你嘅关心咧，你觉得点样？
0: 哦，好好好好吓，
1: 我真系好想知道啊！我都问过其他有啲癌症嘅朋友，其实当你病嘅时候又要化疗又要电疗，你最希望你嗰啲朋友系点样对你咧？因为我有时见到你。即系我都想去关心你，又怕嘈住你。见到你嘅时候，系咪问你嘅病情？又唔知问唔问好，唔问又好似唔系好关心。即系譬如话，你谂翻起转头嘅时候，如果我哋身边有个人有癌症，作为朋友或者好朋友，你觉得我哋应该做啲乜嘢会最好？
0: 我谂呢啲系即系一个个人嘅性格啦。我呢、这、一个我自己本身咧就系一个唔系话好。即系好嘈冤巴闭嘅，好吱吱喳喳嘅人嘅，即系我系个比较静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即系我都中意收人哋嗰啲卡嘅，即系人哋嗰啲嘅慰问卡啊，咁寄嚟俾我即系睇一下里面佢哋写嗰啲字啊。咁嗰阵时，因为我又做即系老人团契，嗰啲老人咧，哇就冚唪唥，即系佢哋啊一齐又写啲嘢俾我啊。有啲。教会里面嘅唔同嘅团契，佢哋嘅人咧，我都唔识佢哋嘅，但系佢哋咧都即系写嘢嚟俾我啊，又寄幅相嚟俾我啊，话即系我哋系边一班人咧，系为你祷告啊咁。有啲教会嘅人亦都系佢哋即系嚟探我咯，咁嚟探我咧，其实即系我都好欢迎嘅。
1: 只要攰唔攰嘅啫，重复讲同样嘅嘢、
0: 啊。呢啲咧就系、是、我唔会讲好多嘢嘅，即系佢哋咪睇我咯，咁啊睇啊问候下咁样咯。同埋咧，因为我系鼻咽癌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咧，我啲即系都冇咩声音嘅吓，即系嗰个喉咙都有啲事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即系佢哋有阵时有啲人打电话嚟咧，咁我姐姐就负责帮我打电话，即系负责同我讲话啊，佢而家即系唔系好方便讲嘢啊，即系咁之类，咁就帮我 cut 咗一啲嘅话电话咯吓。其实呢如果我系真系唔系好适合系去即系有人嚟探我嘅时候，我谂我会讲俾佢哋听咯，唔使即系 话佢哋觉得难为情咯吓。
1: 哎，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真系卡系好好嘅，
0: 吓
1: 好多嘢系，同埋你一得闲嘅时候，你又攞拎翻嚟，慢慢又再睇下，
0: 系啊，
1: 啲相啊，又谂下，即系佢写啲祝福嘅嘢，咁啊，逐个人嗰啲祝福嗰啲。

0: 而且系写得好细细个咁，逐个去望一望啊！有啲人画公仔啊，
1: 我到而家都储紧嘅，储埋晒嘅。
0: 我都觉得呢样嘢，我真系值得系鼓吹大家。如果有个病人嘅朋友，系送卡去啦，最好。
1: 同埋咧，即系有一两个咧，即系佢哋，譬如佢哋有啦，送嘅食物啦，吓、啊、煮一啲嘅食物系即系对我身体有帮助啦。有一两有啲咧就系、是、有送过一啲嘅嗰啲金具嗰啲嘅。牌啦，系嘛？其中有一个咧，佢送俾我嘅时候咧，我都佢系话，I can 即系我凡事都能作吓、啊，即系在
0: 那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1: 凡事都能作。咁呢个咧，佢系用英文嘅 ，I can do anything 吓、啊，即系个用咁嘅写法啦。咁我想讲一个笑话咧，就系、是、当日咧，我治疗嘅时候咧 ，radiation 啊或者 chemo 咧，令到我咧系。冇咗嗰个嘅 taste bud 啊，即系食嘢即系冇晒味道，
0: 冇晒味道，味觉冇晒，
1: 冇晒味觉。于是咧，我就真系好唔想食嘢噶。见到屋企人咧，佢煮嘅嘢，可能我都系即系想食嘅。咁我就会同佢哋话，佢哋食紧嘅时候，我就同佢哋话，究竟呢啲食物系咩味道噶？咁佢哋会讲俾我听话啊，好甜啊，好鲜甜啊，好咩？我话点解我食一啲味道都冇噶？於是咧，即係嗰一段時間咧，係唔想食嘢噶，真係好唔想食嘢。咁佢哋咧就話唔得噶，你一定要食嘢噶，即係你一定要營養啊咁。咁我就，你知唔知我就係靠咧？後來咧，我話哎呀，我好冇心機，我真係唔想食噶。但係咧，睇住嗰句金句 ，I can do anything，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將 I can eat anything
0: 啊，
1: 每一天。我对住啲食物
0: 俾我力量，
1: 我乜嘢都食得，
0: 我都乜嘢都食
1: 系啦。咁、我对住每一天对住嗰张卡就系一路揸住啲食物喺我面前，嗰、那个金句喺度，我就话 I can eat anything。咁我又食一啲，即系咁样啦，即系帮助我咯。所以有啲呢啲嘅金句都好，即系都帮助到我好多。
0: 嗯，好。咁我哋听日咧系最后一日嘅节目啦。咁我哋再详细再倾一倾人生，我哋会经过好多唔同嘅阶段。你点样靠住嗰个加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作？我哋听日再倾。
2: 甜酸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交织出人生嘅交响曲。生命嘅见证，激发出人生嘅动力。清炒四季豆。

0: 净化心灵，
1: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0: 感觉焕然一新。
1: 绿色之间，
0: 绿色之间。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

0: 作夥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伊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作比喻，话全国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他们追求依附并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个同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温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温室效应。
2: 不如我哋今日玩个游戏咧。
3: 有咩玩啊？
2: 嗱，我哋大家都翻紧工啦，或者翻紧学啦。咁、你觉唔觉得喺你哋做紧嘢嘅地方，或者读紧嘅书嘅地方咧，俾人操控紧你咧？
3: 即系俾人玩紧。
2: 系啦，嗱，一至十分，你觉得你俾人玩紧嘅程度系有几多分咧？谂一谂先。
3: 一半半啦、
2: 一半一半，即系50%啊！你
3: 又系咯，即系我有一半由佢玩我，一半由我玩翻佢。
2: 哇！你好叻、由50% 啊 ！OK，
3: 即系好似耍佢啫嘛，主要系。
2: OK， 即系有来有往啦，大家。咁 Shelly 咧，
4: 冇呢啲咁样。
3: 我睇你样都俾人玩多。
4: 唔系噶，我真系做嘢噶。
3: 因为我都想玩，你唔知点解。
2: 好黑啲啊！佢
3: 系啊，
4: 你问我咪六。唔系七到啦，七八啦，咁又因为我觉得又冇呢咁，因为我
2: 公司7-8% 控制到你。
4: 我觉得应
5: 该十成嘅。
2: 系啊，
4: 我唔系讲
3: 十成以外再加七八，
4: 我唔系讲人，唔系讲人咯，即系去到我
2: 喺工作上，
4: 一阵再讲多啲。
2: 好啊，好啊，到你啦。
5: 呢
2: 个读书嘅哥哥仔，
5: 我又唔觉得俾人玩嘅。如果佢玩我，唔读都系玩自己嘅啫。即系个先生。
2: 咁你成日见到啲 professor 啊，会唔会俾 professor 玩，俾 professor 操控紧你咧？
5: 我记得俾佢哋话嘅喎，有都，但系我谂都系六七啦，系咯，
2: 六系你，
5: 六系
3: 你冇试，最紧要你冇试过求婚先，
5: 咁我冇，我打死我都唔会嘅，
3: 打死都唔会求婚，
5: 系啊，
3: 即系争嗰几分你都系唔会求俾，俾几分我啦，嚟啦，
2: 即系唔会掠分数翻嚟，
5: 系啊，
4: 谂住会调转嘅。
5: 咩料？
3: 你唔读，我俾分你啊！你读啦，咁样
5: 唔系，即系咁读书咁，其实都系好讲自己嘅，又唔会话佢。如果你真系读到出嚟，佢点 mark 都唔会 mark 得你太差嘅啫，我觉得
2: 系嘛？系咯。咁我自己喺一间叫做上市公司度做，我觉得佢都控。

0: 制咗我工作上面嘅范畴有成80%咁制嘅。
1: 哇！
0: 系啊，好犀利噶，80%系可以有自己嘅偷闲时间啦，叫做
2: 即系吞扑啦。
0: 我哋冇得吞扑噶，
3: 我冇偷闲，
0: 我想唔扑都冇得扑啊！真系
1: 食晏要吞扑啊！要
0: 我对唔住，我对住个电脑食饭嘅就好惨嘅，所以我都觉得某程度上俾佢操控咗我好多喺工作时间上面咧，我都几长时间俾佢操控住嘅。
1: 例如咧？
0: 嗱，基本上嗱，由朝九晚五计啦，我一翻到去，一开住，一趴住个电脑嗰个 moment 咧，我就应该不停咁要对住个电脑做嘢啦。咁食饭咧就只不过系有阵时好真系冇乜嘢做咧，就可以坐低喺饭堂度同啲同事一齐食下嘢。如果唔系咧，就对住个电脑咁。特别系近期咁，好似好多啲新嘅 program 出嚟啊，新嘅 software 出嚟，咁我就要上网学啦，上网做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要。不停咁俾佢炸我啊！佢成日都 send 啲 email 嚟话俾我听，喂，你有个 conference call 你要去上啦，你有个新嘅 software 你要去学啦，你几时几时要交啲乜啦？其实系无形中咧就已经好多掣肘、好多控制喺上边俾你。虽然我系冇一个所谓嘅真正嘅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嗰啲咧系好远嘅，嗰啲顶头上司
1: 神级人物嚟，
0: 系啦，冇错，一出嚟
2: 咧，出嚟有个光环喺后边。
0: 一出嚟就要避开嗰只咯，咁但系咧
1: 小头目咯，你嗰啲
0: 系咯，系咯，好惨啊！所以
2: 佢只不过只流罗啫嘛，
0: 比较细嘅流罗，仲要系
2: 喂，咁唔系喎，但系呢啲头先你讲嗰啲啊，都系因为你打工嘅啫，
1: 有来有往有钱，
2: 你为咗张 paycheck 你先至
1: 系咯
2: 低头吓。
0: 咁啊系啊，喂五
2: 斗米苦守卑微咁样啫。咁但系，咁第一啲食得咸就抵得渴啦。咁但系有啲唔系，譬如话有啲操控比较极端啲喎。譬如话你唔好讲阶级咧，净系同事同同事，即系平辈有讲，
1: 耍手段
2: 系啦。佢耍手段即系又踩住你上啊，又譬如可能你做错啲嘢，又捉住你痛脚，咬住你唔放啊，一系要挟你啊，又即系你可以啊揾到个位可以上得啦，佢又用翻呢样嘢要挟你，又唔俾你即系去。唔俾你
1: 阻住你咯，
2: 阻住你出位，咁你点样咧？
0: 哇！你讲咁多，好似你好有经验，
3: 我冇咁多
0: 咩
3: 嘅经验，
2: 冇
3: 咁
2: 差，我有经验啦，只不过即系公司都听过啦，即系只不过系即系唔系公司唔系一个 regular staff 嚟嘅，只不过系一个请翻嚟一个 contract 嘅。
0: 系
2: 咁，但系咧佢嘅做事方式咧就系成日俾我都 hard time 嚟嘅。
0: OK，
2: 咁咧佢就同埋一样嘢就系佢一来可能佢恃住又同。跟我老闆呢就
1: 忘親角色啦
2: 他又不是親戚來的但只不過那個老闆在第一間公司過來
0: 關
2: 係人他又和他一起在那間公司過來而即他們兩個呢
1: 奔
2: 主關係都 很多年的了、
0: okay.
2: 所以 Even 就算這個人做事做得好幾差幾不好都好那都有後台撐住他、因為他恃著這樣呢就成日就捉住你痛腳一做错少少嘢咧，就咬住你唔放。但有时咧，你嗱佢最令到你最激气系咩咧？佢又唔识做嘢，
0: 系
2: 佢做嘢又做唔到噶。吓咁，但系佢又成日咧就好似挑战紧一个人嗰个极限啊！吓做完啲嘢，佢又唔知点解帮你啲 file 咧调咗去第二度啊，唔出声又唔知搬咗去边啊，跟住又有时又唔觉意 delete 咗佢啊，咁咧搞到你嬲嬲地嗰阵时咧，佢又借住你啲位咧。就跟住就
0: 啊，好識上位喎、啊，咁樣好識上位、啊。
1: 跟住你上司一出嚟一睇到，咦，佢真係有啲嘢。係
2: 啦，咁啊，跟住咧就問，跟住就話翻你轉頭話，點解你唔了解佢？
0: 喂，其實佢咁樣操縱你係為佢某一個目的喺裏邊咧？
2: 我諗嗱，我諗佢呢種操縱咧，佢係佢係有個心態，就係因為佢要自保。
0: 嗯，
2: 因為佢真係唔識嘢。
0: 係。
2: 即係佢話俾你聽咧，佢我乜都識嘅。
0: 係。
2: 但係你講嘅啫嘛，見工嗰陣時候，我話乜都識講嘅啫嘛，係咪？
1: 佢又信
2: 咁
1: 咪請我
2: 咯。
0: 我都 system 噶嘛。
2: 但唔係，但當你一坐埋位做嘢嗰陣時候，就知道你咪真係識嘢噶啦嘛。係。咁佢要點樣保護到自己？咪就係側邊去踩側邊嗰啲人咯。
1: 踩啲小卒咯。
2: 係啦。咁就跟住將你自己嗰、那個佢自己嘅弱點咪冚住，就托你啲唔。即系衰嘢出嚟咯。
0: 喂，咁好似、我先生咧，佢翻工嘅地方咧，佢好得意噶。佢哋有一个咧不成文嘅规矩咧，就话咧，当某人做错嘢咧，佢哋系嗌出嚟噶。佢哋话：喂啊，边个边个，你又做错嘢啦！咁样好大声咁嗌出嚟，咁、等全世界都知。
3: 咁好尴尬咯，
0: 系啊，咁所以我先生就
1: 又系操控喎、群体操控喎、
0: 群体操控添啊，呢种系
2: 添啊，呢种
0: 系。因为佢系好得意嘅，佢系话由街即系佢做嘢系一条线咁工作啦，佢咁总之由第一个位置去到最尾个位置咧，边个一做错咧就会喺度讲话。 一嗌出嚟咧，佢就好緊張噶啦。
1: number 幾出錯咁啊？
3: 因為會有影響，所以先會咁樣。
0: 我諗相信係好似頭先 Yuki 話事齋，即係佢係為咗大家自保，因為大家都好想嗰個錯處唔關自己事。一發人哋個錯處咧，話第一時間即刻，哇！我可以控制你啊，話得，喂，我又捉到你啲衰嘢啦，即係頭先捉個痛腳咁，我又捉到你啲錯嘢。
2: 但話俾你聽，佢係成功噶喎。點解咧？因為咧有兩個做到嘅人，一個因為佢嘅原因，佢已經調咗第二 department 啦。
0: 咁犀利？
2: 係啊。另外一個嗱，佢因為佢係因為係 contract 啦，咁所以佢做完一個 project 之後咧，佢走咗啦。
0: 係。
2: 咁跟住冇幾耐，佢又請翻佢翻嚟，佢淨係翻嚟乜都冇做過，淨係個樣得咗喺前面啫。另外個同事咧見到佢已經呆咗啦，已經係。
0: 哇！即係已經嚇親啦。係
2: 啊。即係你諗下佢俾佢嘅情，佢係直情係冇做任何嘢，佢冇講任何嘢，佢淨係喺個樣擺喺你面前，你已經影響到你工作啦，已經係。
0: 哇！即係阿邊個話事齋嗰啲霸氣啦，
1: 係
0: 嘛？係
1: 啊！
0: 你話事齋啲霸氣，
2: 你又得罪佢，
1: 係啦，
2: 你又得罪佢唔到喎，因為佢又有後台喎。
0: 得罪唔起係嘛？
2: 同埋你即係又即係你就算佢咧講到去人事部都好啦。人事部都话，唉，小事化无啦咁样。
1: 通常系咁啦。
2: 你谂下，谂下就系一个咁嘅情况，即系谂下佢系一个，其实根本系你谂下一个唔识嘢嘅人，你只要识得点样去
1: 玩手段、
2: 操控人嘅性格，或者操控人嘅弱点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做乜都得
1: 嘅。不嬲都系
3: 嘅。你讲人啦，但系咧，我稍微你问到我工作咧，我谂起。我是被一個嘅 system 去控制住咯，因為我做嘢咧係其實冇乜機會同人講嘢嘅，只不過對日日就對住嗰個 time sheet 啦，就跟住個 job 做啦。譬如話有10個 job， 每一個 job 咧就有時間限住嘅喎。
0: 係。
3: 咁咧，其實咧無疑咧俾咗好多壓力你嘅，你係望落去都睇到哇，半個鐘玩嘢咩？
1: 點做啊？
3: 即係佢係講過投訴過，但係都好似唔理咁樣照咁樣。咁咧，佢真係諗住我哋啲人係唔使唞啦，唔使即係。佢諗住我哋好似超人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每一日翻工就好似個 machine 咁樣。
0: 係。
3: 咁當佢哋開始有呢個 system 嘅時候咧，已經係日日咁做，係咁做。即係因為唔係我係咁樣，我見到其他同事都係咁。咁所以我冇乜點樣有同人哋 interact， 即係大家講嘢咯。但係喺做嘢方面咧，就即係覺得好似個機器咁樣樣咯。咁我就覺得
0: 呢個 system 嘅人咪好叻咯。
3: 唔知啊，但係即係佢哋係有係可以 track 到，譬如一個 job 做幾耐，只不過佢哋冇 consider 到其實人都要唞咯。
0: 嗯，
3: 咁所以就有啲辛苦㗎。
0: 哇、啊，咁呢個老闆好叻啊，揾到咁嘅 system 去控制人喎、啊。佢
2: 我諗寫個 system 嗰個仲叻添。
0: 係咯，
2: 佢寫出嚟識得揾啲老細。
0: 佢相信一定係曾經俾人操
1: 控制全世界唔知
0: 點操控過。
1: 啊，唔係喎，講起我有咩？即係如果你係 program 嗰啲咧，我讀書嗰陣時學。即係唔知第一個學期同埋啲好 basic 嘅嘢，唔知 Word 啊、Excel、Office 嗰啲應用點樣學咧？佢一個 program 就係有個時間喺度 count 住，即係計住喺度倒數緊，話你要幾耐幾耐就要學即係做啊！即係你唔知即係搞到好煩嘅，有陣時做唔曬咧，又要叫個先生你重新 reset 過嗰個 time lock 咧。即係我覺得佢俾機玩咁咯，成日都。
0: 喂，我哋而家讲好多人同人之间嘅操控啦。其实倒翻转头，你有冇谂过操控人呢？譬如好似阿 Yuki 咁，你好中意打机啊。其实你打机嗰时候，你咪操控紧嗰个 system 咧。
1: 好似机通常玩人嗰啲咯。
2: 其实系互相牵制嘅。
0: 你咪成日打爆机为乐噶嘛？咁你又想操纵翻佢？
2: 而家都唔系，我谂以前就会系嘅，即系多啲时间嗰阵时，即系会专注去玩多啲咯。而家就不纯粹就系、是。唉，好悶啊，冇嘢，不如消遣，即係當係一個消遣啦，即係當娛樂。
0: 即係你唔好俾嗰個遊戲操控翻嚟啦。
2: 係啦，但有時都會，譬如話你一玩到落去咧，你一投入咗咧，咁就變咗有時即係你會好容易俾佢操控住，即係你啲操控咗你嘅時間啊。即係有時你好即係好簡單，玩玩下，突然間有個人唔生性喺你前面入樣樣，跟住又
1: 食玻璃啊！
2: 专心嗰阵时咧，就问头硬系问你喺度猛咁问你问题，咁嗰阵时咧，你就会俾佢操控
1: 咗，展示得咁巧噶
2: 嘛，你就会自心矛盾就闹佢啦。
0: 系，你个矛头喺第二度啦。系啦，倒翻转你系咪想操控翻个人，叫佢行开啲咧？俾个 joystick
2: 呢样操控唔到啊！呢个叫佢自，唔该你自用自觉，好行开啊！
3: 你讲喺屋企咧，我谂起上次有一次去咗个 uncle 屋企咧。好得意噶，嗰、那個豪佢屋好大，嗰啲你知道三車房，三個幾車房嘅就好大好大嘅。咁咧好少入到屋企咧，佢就話：嗱，你喺呢度咧著呢個拖鞋啦。咁咧跟住去到呢，嗱，你哋用呢個廁所啦，即係話佢聽有 specific 嘅廁所。咁跟住去到嗰個地方，嗱，你哋咧就喺呢一度大家傾偈啦，咁樣即係好似唔俾你去其他。 啲地方咁。咁以前好
0: 細
3: 個咧，咁啊八卦，咁咧好八卦。咁我同我細佬好八卦，咁即係。

0: 會周圍中嚟中去望下。咁你咁大間屋，咁你有小朋友好自然，跟住佢就會跟住你嘅，跟住佢就話、哦、啊做咩事啊？咦呢度係做咩做咩做咩？跟住咧就會街翻你去翻即個適當嘅位置。
1: 係咯，咪即係放狗咯。
0: 跟住咧，總之所有嘢咧都要喺佢隻眼範圍以內咧，你先可以喺嗰度嘅。即係如果除咗你去廁所啦嚇，
2: 可能你廁所都有嘢睇。
1: 唔係，我就話你中意可以喺呢一度去乜嘢嘅啫。
0: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去咗
1: 間。呢個廁所咩用途啊？呢個廁所咩用途啊？
0: 雖然我唔係去過嗰度好多次，但我每一次去到就覺得好似成日俾人夾住咁咯。
2: 有冇啲監獄嘅感覺咧？
0: 有少少啦。雖然我冇喺嗰度住過，但我就覺得好辛苦咯。你去邊一個位去邊度？喂，你人哋去你屋企，你請人去你屋企，你係咪應該要即係？咩傻？你俾得人哋去你屋企，應該係 open 噶嘛，係咪？唔應該仲要限住人哋咩地方、咩地方、咩地方咁樣。咁所以我諗起就話，你哋頭先講咁多嘢，就係我突然間諗起依個就係好似操控咁咯，
2: 即係好似冇咗自由嘅感覺啦，係咪？即係
0: 好我覺得好犀利啦嗰個人啊，但係我就俾我都唔會再去啦嗰間屋。
2: 不過諗下咧，突然間諗起嗰啲咧，嗰啲叫咩開放式監獄咧，倒翻轉頭佢點樣去監控嗰啲獄犯咧？嗱，佢可以咧好得意噶，好 enjoy 噶。我見嗰啲人咧係可以咧行出街啊，周圍去啊，到時到後佢翻翻入屋就得噶咯。咁倒翻轉佢點解？
1: 呢度嗰啲仲可以打 golf 添。
2: 係咯，咁呢啲唔算係。
1: 你幾時聽過加拿大有呢個黑肉斷腸歌廳㗎？呢種都仲係香港先有㗎啫嘛。
2: 唔係喎，但係有一種又倒翻轉，我又覺得佢過分操控咗個人。譬如話，佢要喺個手或者腳度加一個信號，佢隨時可以 check 到佢去咗邊度㗎喎。咁呢種直情係將人嘅自由係
3: 咁講真，咁你對社會做咗傷害，咁俾人控制都情有可原。但係你有陣時，譬如好似你講公司俾人操控啦，但係好似頭先 Yokin 話你都係有來有往，佢俾錢你啫。咁但係有陣時啲父母咧會操控啲孩子嘅，好似睇好多而家好興嘅，即係我嗰個年代細路仔冇，又話你一至五放學之後你要參加咩班，你拜六日又唔知。其實我知道其實父母對佢哋都係好嘅，想佢哋學好多嘢，但係有陣時會覺得咧。即係會睇到小朋友真係唔開心，好似我妹咁咧，佢唔知我細個同佢一齊學畫畫嘅，我大我妹幾年啦，但係我唔中意學，咁我去到打個大交叉咁我走啦，咁跟住我妹咧，但係嗰啲乖乖女嚟噶嘛，但係佢人哋 Miss 咁樣教佢啊，佢就跟住畫，但我知道佢係唔開心，佢唔想學，但係唔知我媽話你唔學就點咁，其實我都係啲操控咯，啲家長有陣時話你唔學乜嘢啊，咁我唔。
2: 佢用言語去操控緊佢咯，
3: 言語咯，又唔帶你去玩，
1: 講條件
3: 咧，係咯。我覺得反而咁樣，即係反而小朋友咁樣更加冇選擇權咯。
2: 唔係，我最叻嗰時候，媽嘴又經濟封鎖。嗱，你再
1: 俾錢你，
3: 可能佢自己已經俾人封鎖緊，先封鎖埋你咯。
2: 唔係，
1: 但
2: 係
1: 嗰陣時，嗱呢啲算唔算啊？嗰陣時咧，我譬如話即係細個中意玩咧，即係你通常出去食飯啊，幾表兄弟姊妹咧就中意成日走咗出去玩。跟住咧，我媽就成日都話：未食收碗飯啊，你唔好行開啊你。跟住我就會平冚冚，係咁塞喺口度咧，跟住就衝出去嗰啲嘢。即係變咗你係有時佢係即係譬如話，我已經其實根本我已經細路仔對我嚟講可能已經飽，佢硬係要係
3: 食多啲啊嘛，食曬成碗飯，
2: 咁肥啲嘅靚仔
1: 喎。咁其實咁樣咪即係對你
3: 食得多反而
1: 對你嘅健康
3: 係咯，
1: 根本係即係有時我覺得係會有時啲父母咧，有時可能會諗起就係為咗譬如話佢要完成佢想要嘅嘢，咁咧就要你即係就同個小朋友講條件，
2: 係㗎，都會㗎。
1: 咁但變咗個小朋友唔係由細都係好即係好利益嗰度咪去。
2: 咁有啲父母係真係會用呢種方法啊嘛，譬如可能會係即係話，總之嗱，你今次咧你成績100分，我就俾份禮物你，或者我俾幾多錢你試過嘅喎。即係有啲係咁樣用物質上面去操控嗰個細路仔。
3: 我記得我點同我媽講嗱，譬如你攞默書考試攞100分，我唔知買咩俾你，跟住我唔想要。跟住我話。因為我唔想溫書，我真係好懶喎、啊、咁樣。但係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咧係為咗，即係可能佢自己唔想嘅，但係為咗討好阿爸阿媽啊，即係如果我唔敢做，佢就會佢就如果我唔學乜學物，咁佢又唔錫我，唔帶我去乜乜乜乜，但係會可能係為咗討好佢哋咯，我覺得佢哋。即係佢哋某程度上係願意俾阿爸阿媽控制，我覺得。
2: 係啊，都會㗎。我聽過啲 case 咧，譬如話啲細路仔咧讀書，特別讀書時候咧，佢為咗要即係同某啲人做朋友，咁。

0: 如果对方话佢或者要入去嗰个
1: 局里边
0: 讨好佢啦，譬如对方话我今日想食乜嘢，佢真係喺屋企 pack 好晒佢对方想食嘅 lunch 啊，带晒啲嘢
2: 翻去请翻去食，
0: 系啊，翻去请佢食，甚至乎系去买个佢啊边个边个中意食乜嘢，我买俾佢食啦，咁即系我听过呢啲咁嘅 case 噶，即系某程度上，我觉得呢啲咁嘅操控真系喺。即是在
2: 小朋友之间哦、
0: 啊。是啦，即是你不要说什么年龄层里面都有。
2: 什么都有的，小孩子都懂玩手机。
3: 我记得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呢、啊、即是初中跟着升不要升中四中。咁跟着香港就已经要你揀，即是中三开始就叫做说好多科乜都要读晒，读完你考哪科考得好的。咁就
2: 轉科啦，
3: 跟住就轉科啦，就中四嗰陣時咧就去讀你好嘅科目啦，即係讀你好嘅科目啦。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讀中四嗰科咧，嗰、那個係叫做文商，即係文又唔文，商又商唔曬，咁所以真係越讀我又越商。咁樣咧，咁但係因為咁樣咧，因為其實點解我讀商科我讀咗，我諗連埋喺香港加埋喺加拿大，我諗。總共讀了五年商科，即是真的讀會計、讀二科，讀了五科。嗱，點解我會係咁樣呢？因為其實咧，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中意畫嘢，中意做手工嗰啲人。但係咧，你知道香港係根本呢啲嘢係睇唔起噶嘛，即係譬如術科啫嘛，有鬼用咩考到咁高分 ？A 又咩畫啫咁樣。所以亦都嗰陣時，如果亦都唔係亦都嗰陣時，你香港
2: 現在可能得
3: 你有好多好多商人咧，應該係話係咪？咁同埋是我即係我嘅屋企咧，嗰啲舅父啊、阿叔啊，你包括埋我爸爸都係
2: 讀商科好、啊，
3: 都係做會計，多數都係會計啦。
0: 哇！你全部都
3: 係
0: 啲
3: 咁變咗，唔係我諗係香港係主要呢啲多，因為其實香港要就咁睇下香港商科學校係多啲嘅，
2: 係
3: 咁樣，因為咁樣咧，所以我成日咧就好似洗腦咁樣，
2: 洗腦式，
3: 即係俾個社會去洗腦，仲要俾我啲屋企人同埋俾爸爸都洗腦，即係話嗱。一到讀會計，會計就好噶啦，乜乜好啊嗱，公司開你又要揾又要揾你，就算公司執都好啊，都要揾你嘅咁。
4: 其實科科都有。
3: 咁樣跟住咧，咁啊跟住我咪成日覺得啊係啊呢啲科唯一好，但其實我一讀上去我就知道發覺自己根本係讀唔到。咁
2: 同埋你本身中意畫畫嘛。
3: 咁所以到最後咧，終於做出咗嚟做翻讀翻設計咧。跟住其實我我媽咪就冇乜。反對，因為已經冇得揀啊嘛。咁啊，即係真係讀唔到啊嘛。咁佢要接受現實嘅。但我爸爸就覺得，即係覺得嚇畫嘢啊，即係你佢會覺得唔係咁好啊。但係根本佢都冇得即係冇得選擇啦。因為我都要轉出嚟啦。咁啊，跟住就
0: 咁其實好喎、啊。係
3: 啊，讀過之後我係
2: 好控制你，
3: 起碼即係啲分係明顯地係高好多。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係由細嗰個思想一路俾你就係話呢個。商科係好，會計係好，呢個係唯一可以俾你揾食嘅。
0: 死老式
3: 係啦，咁其實我諗起我跟住咧讀完之後咧，我同翻老豆講，
2: 人
3: 你啊啲會計師啊，開公司嗰陣時啊，你都係揾個設計 business card 嘅啫。
2: 咁去啦，邊個幫你派甲片啊？
3: 你話你就算你哋而家你哋冇得做啊，
2: 好似你控制翻佢哋，
3: 唔係咯？你要有啲咩要賣啊？咪又揾我哋做 file 啊？
2: 係咯，
0: 咁其實講翻正，你喺呢個階層裏面，你就可以有一個少少反操控喎。話翻俾你聽，你唔使靠佢啦嘛，已經係咪？你大個仔啦，
3: 其實我唔係話想反操控佢，我只不過即係講個現實俾你聽，唔係即係
2: 你想嘅未必係
3: 好
2: 嘅
3: 嘢，或者想控制我嗰樣嘢，唔係你想嘅嘢，我就一定要做得到。
0: 但其實會唔會佢有一種無形中話佢想，會唔會一定拗撬？有冇試過拗？
3: 有噶，所以嗰陣時咧，佢係咧我讀會計，即係我做功課嗰陣時咧，我其實根本我係真係入唔到腦嘅。
2: 佢卡落去，
3: 佢卡落去側邊，坐喺側邊，佢真係教我做，幫我做埋咁滯。我直接根本我坐喺側邊，我黑眼瞓。咁但佢就一路就係，所以嗰陣時我係一種煎熬嚟嘅，就係話我做唔曬，我就冇得瞓，
2: 好辛苦、啊，
3: 所以逼住一路喺度做，再做完之後我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嘅，即係變咗我有程度上其實讀書嗰陣時，我諗都係嗰種洗腦方式去逼
0: 其實父母寄一種寄託，即係佢希望細路仔成長或者希望細路仔成才嘅時候，嗰種其實係咪算係操控咧？即係某程度上佢不斷好似你爹哋咁不斷咁灌輸一個意識俾你聽，咁其實佢係希望你跟住嗰條路啦，跟住想去捉住你啦。
3: 我諗其實係不自覺地操控咗佢。其實你個心可能唔係想操控佢嘅，你個心只不過話我覺得呢條路係好嘅，我想你去行呢一條路，跟住你就諗用你嘅方法嘗試去引導佢行呢條路。點知引下你就係、是、佢，或者有時佢做到啲嘢唔啱你心水啦，或者行唔到你條路啦， 咁你咪嘗試去逼佢咯。咁其實你所以變咗係你慢慢，你其實開頭。

0: 你嗰個 concept 唔係想去逼個，唔係想去操控。
1: 開頭一定係為佢好，因為自己
2: 行咗過啊。你做到嗰種即係不被操控嘅
0: 我唔係不被，我唔係不被操控，我係俾佢操完之後，跟住話俾唔該你接受現實啦咁樣。
1: 會咩啊？
2: 到啊，起碼嗱，你又揀咗你自己想要做嘅嘢，係咪？你又唔需要話靠佢，因為嗰種我覺得無形中佢又希望覺得你係好靠住佢。等佢可以幫到你。
0: 我可以話我資質其實唔係咁好，因為咧其實有啲好多人咧，我相信香港有好多人咧讀嗰科，就算佢而家出嚟做嗰樣嘢，都未必係佢中意嗰樣。
1: 好多都唔係啊！
0: 其實你邊有可能我講咁多大字啊？係咪先？即係只不過就係話，當我係真係局限於喺術科嗰邊多啲嘅，咁佢逼唔到我喺文科同埋商科嗰邊噶嘛？咁我咪只不過係我因為我資質唔好，所以我。喺嗰度我台即係我唔可以做到好成績啫嘛，有啲人都可以逼出嚟。
1: 有啲係啦，我就係想講話，譬如有啲係自己唔中意嘅，但佢又讀到喎，係
0: 咯，
1: 因為佢點解讀到？可能唔係我採我爸媽所，跟住佢點解咧？點解？因為其實咧，我知道好多就係譬如話我媽逼我彈琴，逼我學畫畫，我又考到演奏級。佢自己唔中意啊，但係佢係咁逼自己，係咁逼自己，自己同自己洗腦啊，反而係我係中意嘅，我好開心，我一定要考到咁樣都得喎。但係佢未必真係中意，反而自俾人父母控制完，跟住自己又控制自己，即係其實係負面嘅控制咯。
2: 嗯，即係自我洗腦啦呢啲。
1: 係啊，自我洗腦呢啲先唔知點解決。
2: 不仁嘅冇啊，好多時候呢啲就學完曬之後 ，end up 我聽到好多 case 話。
1: 放低晒咯，即刻
2: 八级满足咗你要求啦，
1: 系啊，
2: 搞掂我就直情系琴都唔再斗。
3: 温温室效应，
4: 我又系何老师。正话嗰组咧讲到咧，人真系身不由己，做每份工都系迫使你完全嘅斗饭，完全一定要做你工作上边所规限住每一分钟、每一个秒钟喺工作嘅场所一个时间底下咧。都完全是被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在制度上的控制，令到你好像是大制度里面的机器的一部分，是完全没有自由。工作上面制度上面没错是给我们很多的控制，除了外在那种的工作环境那种制度给我们的控制之外，人内心的道德上面也都受很多的限制。我没有想过呢，我们的习惯，我哋嘅思想咧，时时咧都系被控制，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识得一个嘅好后生嘅年青人咧，佢阿妈咧就好担心，点解咧？佢因为咧一日咧佢一定要咧系上网打机啊，超过咧十几小时嘅。其实咧，单系制度限制我哋，其实我哋嘅传统、我哋嘅习惯都系不断嘅限制住我哋。特别在这个电脑年代，我们花在电脑的上面时间又有多少呢？我们都好时就会上瘾的，其实那里已经是被他控制到我们。有很多人是很多时间很多金钱赌钱上面控制了他们。所以人基本上是被很多很多东西所限制住。其实这些限制是代表人是不能够自己去决定。最大限制我哋嘅系咩嘢呢？除咗系工作啊、个环境啊或者个制度，其实最大限制我哋咧就系我哋内心里边嗰种嘅罪。罪对我哋嘅人嘅限制咧系非常非常嘅大，唔能够咧系逃脱。咩叫罪啊？你话我冇杀人放火、偷呃拐骗，其实罪咧即系讲悖逆神。圣经话咧，人唔系义嘅奴仆咧，就系罪嘅奴仆。问题咧就系你系咪都要做奴仆？你睇下系做义嘅奴仆，服侍义、行走义，定系服侍罪、行守罪恶，系成为佢所限制？究竟真正正你能够可以自制嘅能力又有几大呢？所以咧，我哋唔能够逃脱呢啲嘅限制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好痛苦嘅。唔系人哋加俾你嘅。其实咧，系你里边内心嗰种罪性咧，系完全嘅操控住，好似你唔能够做唔得咁样。神咧就知道我哋嘅一个限制，知道我哋嘅痛苦，所以神有佢嘅恩典，神就赐予我哋有呢个新嘅生命。如果我哋唔靠呢种外力，我哋根本唔能。

0: 够逃脱呢种嘅限制。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依靠神俾我哋嘅恩典，依靠咧神所赐予俾我哋嘅新生命咧，要有假于外力咧，我哋先能够咧系突破呢种嘅限制。自己时时想做嘅嘢，我哋就做唔到；唔想做嘅，我哋偏偏时时嘅不自觉地，就算自觉地都做咗出嚟。原因咧，因为咧我哋有反叛嘅血液咧喺我哋里边循环紧，喺度运转紧。我哋一定要将我哋反叛嘅血液咧完全嘅洗清咗佢，甘于成为神服侍神嘅奴仆，系向义而活，向罪而死，我哋先能够完全嘅得到超脱。唔好再话咧人要控制你，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嘅罪控制紧我哋。唔好话我哋冇自由，因为我哋已经屈服喺罪底下咧，以致到咧我哋成为罪嘅奴仆嘅时候咧。我哋当然冇自由，但系咧，我哋愿意甘心咧去成为神自己嘅义嘅奴仆咧，我哋就得到释放，得到嘅自由就系我哋选择行神要我哋行嘅咧，我哋就更加满足快乐。这个咧系福音，这个系一个好嘅消息，特别喺讲崇尚或者系时时讲操控嘅情况底下咧，能够超脱嗰啲唔应该操控我哋嘅嘢，我哋只可以靠神嘅福音咧，我先能够脱离咗呢种嘅操控。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突然之间醒起咧，我曾经做过一个咁样嘅祈祷又好，承诺又好，我话神啊，如果你再嚟揾翻我，咁我就信你噶嘛。神母亲自嚟揾我，就揾咗个师母嚟揾我。诶，我觉得吓、心里面好愕然。诶，真系有啲嘢喎。咁我就决定继续翻教会，然之后就睇圣经。咁就最后我系相信咗，接受咗。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不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话，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伴侣。

0: 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8: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8: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8: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8: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8: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
8: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8: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8: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8: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8: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8: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8: 係咩？
7: 係
8: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8: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8: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8: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8: 但係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8: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
8: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7: 阿
8: 拉
7: 嗰時啦，八零啊，
8: 八幾年代，
7: 八幾年
8: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8: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打入去睇嘅。
8: 个吹打
7: 我
8: 因为我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㗎嘛。 咁我話好啊。

0: 咁咪去睇啊，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出
1: 嚟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谂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 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 导演李安。

0: O 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 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1: 电影，
3: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4: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朝早喺黎家营嘅母校举行。學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學生介绍太空站里面嘅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學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執行任务嘅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

0: 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只有一道门能够去到天堂，问题是你有没有进入这一道唯一的门。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时我们会听见人讲，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是出色的教师，亦都是很有智慧的哲学家，但是我并不相信他就是神。其实说耶稣就是神的并不是传道人， 牧师或

0: 是主日学老师、圣经学者等等。这个乃是耶稣基督的自述。耶稣不单止这样去自称，他还以自己奇妙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来加以证明。所以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先要接受他的教训，包括他说自己是唯一的门的教训。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1: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第七节那里又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留意耶稣用的是必须这个词去描述，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可有可无的选择或者取舍。人如果要去到天上面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就必须要经历重生。而去到天上面只有一道门，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一道门了。人只有藉着祂才可以去到天上面。重生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就好像我上一次所讲的，人经历重生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好像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事，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明白神的大爱和能力等等。但是重生本身却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是发生在瞬息之间的。这一件瞬息之间的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作出信耶稣这个的决定，之前所做的部署功夫，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刻，我们的心田预备好了，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话给神听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愿意接受祂的宽恕和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个就是信耶稣的决定，是这一刻的决定，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刻。我们透过祷告话给神听，我们要相信耶稣，神就在我们决志的这一刻接纳了我们，我们就经历了重生，是非常简单而且奇妙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在这里提到改变，这个不是外表的改变，这个乃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一个重生了的人，他不单止获得了罪的赦免，神不单止洗净了他的罪污，并且他是有圣灵进入他的生命之中，给了他新的心灵、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所赐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经历过重生的人，或者说真正信了耶稣的人，生命是应该有所改变的。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灵住在他心里面，他的生命必然会起变化，不是因为他学了些什么，而是生命自然的蜕变、自然的流露，这个是由内在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改变。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当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这一番说话之后，他好不明白，虽然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好熟悉圣经，但是却是揣摩不到耶稣的意思。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耶稣跟住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到去讲明。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吹过，我们会觉得凉快，虽然我们看不见风

实际上从乜嘢地方吹嚟，又会吹去咩地方，但系我哋却可以睇见风吹过之后所留低嘅痕迹。重生亦都系一样，你冇办法睇见其中嘅奥妙过程，但系重生之后嘅改变却系其他人有目共睹嘅。重生系圣灵嘅工作，绝对唔系人嘅努力。咁人嘅责任系乜嘢呢？人如果要重生，要做啲乜嘢事呢？跟住我哋会嚟睇一啲嘅经文，请大家留意每一节都包含住同一个词，而我哋就系要将呢一个词揾出嚟。我哋要引述嘅系约翰福音第五到第八章。我哋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话：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谓永生是无止境、无尽头的生命，这个生命正正是神赏赐给一切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三十六节，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头先所睇嘅每一节经文，我哋都留意得到信呢一个字嘅出现。好，我哋再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喺呢一度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同一章嘅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的四十节，耶稣在这里讲到神的旨意，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去到约翰福音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的经文。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三十九节是三十八节的解释，耶稣知道众人不会明白他所讲的，所以他跟住解释，就说这些活水江河是指着圣灵来讲的，但是因为仲未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刻，所以众人是不会明白的。但是耶稣指出一件事，就是信他的人，他们生命的丰盛必然有好像涌流出来的江河那样，叫人得着滋润和惊喜。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面所讲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重生的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是发生和活现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的。今日很多人会说：我自小就信耶稣的了，我在妈妈的肚里面开始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已

拥有你所讲嘅一切。不过，请等等，你能唔能够讲出你信啲乜嘢呢？如果唔系从心里面相信接受，咁即使佢自称系基督徒，第几代嘅基督徒亦都无补于事。耶稣渴望人点样信佢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嗰度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十章三十节嗰度又话：我与父原为一。人如果唔系信耶稣就系神，系神显现喺肉身嘅嗰一位，人就永远唔能够经历重生。一个唔信耶稣就系神嘅人，佢就系一个失丧嘅，系一个冇办法经历重生嘅人。你唔能够话我信神，却唔信耶稣系神，但系我却系基督徒，呢一个系绝对唔可能嘅事。所有基督徒都笃信耶稣基督就系神，圣父、圣子、圣灵，佢哋系三位一体，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嘅真神。我绝对唔能够只系信耶稣系一位伟大嘅教师，系伟人，系伟大嘅哲学家、宗教家、慈善家。佢系一个全能而伟大嘅医生，系慈悲为怀、关怀疾苦，又乐意亲近孩童，愿意作众人嘅朋友嘅。冇错，呢啲都系耶稣真实嘅一面。但系我哋唔能够只系信呢一啲而忽略咗最重要嘅一点，就系耶稣基督系神，佢系世人嘅救主，呢一个系最重要嘅。除非我哋信耶稣系神，如果唔系，就系认为耶稣系一个大骗子，佢所讲嘅系最大嘅大话，因为佢自称系神。既然耶稣称自己系神，咁就有两个嘅可能性，一系佢所讲嘅全部都系事实，耶稣就系神；如果唔系，佢就系一个最大嘅大骗子。如果耶稣系大骗子，咁就根本唔值得我哋去敬仰佢、去尊崇佢、去服从佢。但系如果耶稣真系神，佢有权柄去作出咁伟大嘅宣告，而佢嘅宣称亦都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去认真嘅对待嘅。耶稣喺福音书里面以唔同嘅形容去介绍自己，好似佢话：我就系门，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唔系藉着我，冇人能够去到父嗰度去。今日唔少人都认识到耶稣系伟大嘅历史人物，极富传奇性，佢哋亦都会俾耶稣好高嘅评价。但系当你问佢哋系唔系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佢哋嘅救主，佢哋却系支吾以对。又或者佢哋话唔相信耶稣系唯一嘅方法。但是耶稣却一再地指出，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今日很多人自欺欺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死了之后可以去到天堂，这个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任何的依据的。但是我想郑重地指出一件事，就是人如果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是失丧的人，佢就唔好妄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无论你点样諗、点样睇，得救只有一个嘅方法，就係藉着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方法啦。神係宇宙万物嘅创造者，係佢话俾我哋听，只有靠住佢嘅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人先至可以获得拯救，先至可以将来去到天堂。可能有啲人会问，咁信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呢？我信耶稣系神嘅儿子，我信耶稣死喺十字架上系为咗我嘅罪，我信佢替我还清一切嘅罪债，我信耶稣系神差嚟到世上唯一嘅救主，我亦都信佢赦免我一切嘅罪，但系我依然唔系咁明白乜嘢

叫做信。或者我可以咁样讲，你对住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有好多嘅话向我哋讲咗，要我哋明白，更加系要我哋相信。圣经经常挑战人去相信，亦都俾咗信嘅人有好多嘅奖赏同埋赞许。但系当人真正对耶稣基督表达出信心嘅时候，呢一种信就唔系喺头脑上面同埋思想上面嘅，乃系喺内心深处嘅。而外在嘅表现就系人对神嘅委身同埋承诺。呢一个就系信嘅具体意义，唔系外表嘅，乃系内在对神嘅委身同埋承诺。举个例子嚟讲，圣经话俾我哋听，人唔系靠行为去获得神嘅喜悦同埋拯救嘅。我哋唔能够因为做善事、行为好而获得神嘅拯救。耶稣嚟到世上为我哋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自救，所以耶稣才来拯救我们，圣灵又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居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心灵，去帮助我们过圣洁和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信耶稣就不单止是理性上面的相信承认，而是要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去承认，去笃信，然后跟住神的话去生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过神要我们去过的人生。不少基督徒内心没有永恒的确据，虽然圣经已经清楚地话给我们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亦都因着信，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亦都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依然有不少的信徒是看自己的行为表现，成日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以致将来去不到天堂，却是没有放心去信靠神的话，安息在神的应许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重温自己的得救经历，我们是怎样信耶稣的，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没办法自救，就交给耶稣去救我们。我们单纯的相信，就经历得到重生，永恒的确据亦都是一样，以单纯的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和应许，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表现，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有啲人话某某人信咗耶稣，但係行为表现却係比未信嘅人仲要差劲。唔知道佢係真係信咗耶稣又话係假嘅呢？冇错，基督徒冇好嘅行为表现，呢一个係好失败嘅见证。但係我需要再强调一点，呢一个亦都唔能够因此就断定某某人係得救啊亦或唔得救。人如果不是靠圣灵的能力去致死老我、致死恶行，靠圣灵的能力去过每一天的生活，他的表现依然可以和过往一样那么差劲，依然是听从撒旦的声音和诱惑。但是这个不能够说他因此就不得救，因为得救是在乎人相信耶稣，而不是在乎人的行为表现。这两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否则就没办法得到自由和释放。经常被撒旦控诉和活在守行为和律法的枷锁之中。基督徒一样可以被罪网罗，一样可以被困在罪的圈套之中，去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但是这些不能够因此就说他不是基督徒。如果是他曾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他就一生都是神的儿女。当然神会因为人的倒退和悖逆而伤心，但是神不会放弃属他的儿女，圣灵依然会在他心里面感动他、提醒他、管教他，以及领他归回。
无论如何，我哋需要认识到

0: 信耶稣就是将生命交过给他，让他来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这个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不是这个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对罪无动于衷的，或者是再好像以前一样享受罪中之乐，而没有任何来自圣灵的责备。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恨恶罪恶的。圣灵会在我们内心随时提醒我们，叫我们知罪，亦都将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做人生的各种抉择。在约翰福音十章的里面，耶稣做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保证，27-29节那里这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清楚地讲出了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合一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讲的，他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门。我们有没有持守住这个的真理呢？
1: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再没有其他的救主和救恩叫我们可以得着拯救的了。愿意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知道他对你的大爱，又知道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从而去相信，去接受他，一生跟从他。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

0: 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1: 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三个都是移民的身份，讲一下你的移民经历，是痛苦啊，又或是美满的呢？
8: 哇，这么极端啊。
9: 其实静你来了加拿大多少年？
8: 21年了。

0: 90年
1: 嚟
0: 吓，
1: 哦，咦，我又系，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大家都，
0: 我就迟过你哋，即系我移民加拿大，但系移民去其他地方咧都移咗好多次。
1: 你系啊，你移咗好多次，
0: 即系我觉得移民系主要你系挨过咗第一关嘅，你就会适应噶啦。冇一个移民话喺去到嘅时候咧就会。好中意嘅，我好少见到
2: 系咁，我又即系出奇地系啊！我系好中意加拿大，所以真系因为咁过嚟。
0: 咁移民嚟咗加拿大，会唔会失望咧？即系住落同你睇嘅时候唔同
2: 喎。哦，越嚟越中意啦。
0: 系啊，系啊，我谂睇得出佢系嘅，直情系添。
2: 越嚟越中意噶，
1: 啱佢性格嘅地方。吓，
0: 即系好统一啊，整啲性格，讲啲嘢好统一，所以佢系冇花架嘅，
1: 冇花架嘅，
2: 冇花架。我系其实八几年嘅时候。过嚟旅行，咁就好鍾意加拿大，咁就返去諗下，我有两个仔，咁我諗下，其实读书即係你知嗰陣时香港入大学都难嘅，因为得一两间大学，咁如果要俾佢哋出国读要好多钱，咁我諗嚟諗去啊，移民加拿大就好啦，读书又唔使钱啦，咁加拿大又靓啦，春夏秋冬有四季喎，哇正咁。
0: 咁、就嚟啦，
2: 系啦，
0: 冇考虑过其他地方啊。
2: 嗰阵时我谂加拿大系比较容易嘅，澳洲就难啦，美国就更难啦，系咪啊？加拿大系最易嘅。
0: 我对加拿大个印象都好好噶，即系譬如初初嚟旅行或者探屋企人嘅时候咧，我最中意加拿大一样嘢就系佢多元文化。即系起码我觉得佢唔会睇低我哋中国人咯，我哋都有一个位企下。咁即系呢样嘢系主要，我认为加拿大系好过好多其他地方嘅。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2: OK
0: 啊、你話風景咁，美國都好多好靚噶，或澳洲、但係其他地方好會好歧視華人、我好怕去一個地方係歧視華人，好辛苦。
1: 我覺得、其實我同你哋就有啲唔同咯，因為我好似都有一個節目我提過噶啦，就係、我移民之前其實係完全冇嚟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或者省份咧係旅行過嘅，即係冇探過路啊，冇話過嚟睇下。所以咧，阿靜靜話講嗰啲咩加拿大四季分明嗰啲，我係完全唔知嘅。不過總言之，係老公話搞移民去加拿大，
2: 係啊，你講過，
1: 我信佢嚇。咁所以，但係我又冇諗過自己會唔中意，即係都諗下，因為我。應該都適應到嘅咁其實我係鍾意嘅，不過呢就移民初初生活呢就係非常辛酸，就真嘅。咁所以其實你鍾意嗰笪地方同你喺嗰度要重新開始其實係兩回事，
0: 係爭呢樣嘢。因為旅行你見到嘢，你當然你食好嘅住好嘅，嚟到呢度冚爛樣樣嘢要由頭嚟過。尤其是即係好多香港人移民過嚟，尤其是女人呢，是很难找回自己本来那个职业啊。
2: 不止女人，我想
0: 男人仲难，
2: 男人仲难，
1: 是啊，大部分女人喜欢留低多过男人，因为他们好像在这边用快啲找得回自己多过啲男人。
0: 同埋在这里呢，我喜欢移民来西方的国家，就是你无论你着得好靓，你着得好咧啡，系冇眼尾都唔受下你嘅，
1: 即系佢冇嗰种比较嘅眼光，
0: 好自由啊，好自由啊。咁当然你譬如话你着得靓啲啦，譬如你顶名牌，咁有阵时佢哋都话哇靓嘢、都会，但系系好个人嘅，即系你还你，人哋还人哋，大家系好有礼貌，但系大家咧就唔会即系唔会系伸手啊伸头去你探你啲私人啊，唔会有呢样嘢。我喺香港，我最怕呢样嘢喺香港，系咯。
2: 阶级我谂喺呢度冇咁
1: 严重，
2: 紧张啲人
1: 吓，吓
2: 冇咁严重，都有嘅，一定有啊，系有人就有呢啲嘢噶啦，
1: 系。
2: 但系佢哋都冇咁冇喺香港啊，或者
1: 我谂其实睇城市咧，即系如果我哋移民嚟加拿大咧。我谂初初难适应嘅，除咗系个冬天啦，因为我哋喺香港嚟嘅时候，香港冇落雪，冇咁样要铲雪啦、冰雨啊呢啲咁嘅情况啦。我谂第二系个生活节奏咯，
2: 慢啊，
1: 系啊，
0: 去银行排队啊，先话我哋香港已经走咗好耐啦，行咗好耐啦。佢真系排队好有礼貌，但系如果排到你咧，尤其是啲西人，你见到。我而家系我个专利时间，我中意同嗰人打情骂俏又得，
1: 慢慢
0: 嗲一轮，因为轮到我啦嘛，
1: 系啊，
0: 就慢慢 咁你后面你揼脚又好啊，你探个头落去啊，你唧唧声啊，佢总之

0: 理你，
1: 系啊，佢哋好处之泰然。
0: 系啊，咁、啊啊、我后来都好 enjoy 咁样啊，即系我
1: 到你自己零到队嗰阵，你又好开心同个听下倾下偈啊。
0: 咁、啊、但系即都系撞下撞嘅，其实我都好想快啲搞掂佢嘅，但系佢好慢嘅，佢真系一样搞完一样。譬如话，譬如你有三本簿仔，譬如吓、啊，一本系公司嘅，一本个人嘅，一本系同系咪同屋企人合一齐嘅。咁佢真係香港就唔係㗎嘛，三張單就入三張三個户口一次過搞掂，佢唔係嘅，搞掂一個簿仔，搞第二個簿仔，搞第三個簿仔，係啦，咁先完。咁而家好好多喎，因為差唔多喺中國人嘅地頭，
2: 係啊，而家變咗
0: 香港嘅紀律
2: 大咗少少。你睇揸車就知啦，哇！以前初嚟到揸車幾舒服啊，大家慢慢揸噶嘛。而家哇，真係好
0: 慢一步咋，
2: 好燥
1: 啊！都唔係，都唔係淨係香港移民、中國移民嘅，即係多倫多嚟計啦。即係正阿 Debra 講，加拿大比較好係多元文化，係我哋多倫多啦。即係比較起溫哥華半地可都係比較華人，即係香港人啊、中國人多啲移民嘅城市。三地比較上嚟咧，多倫多係最多元文化，亦都對最多唔同顏色嘅人種，即係唔係就係中國人㗎嚇，即係巴基斯坦人啊、印度人啊，好多嘅。咁其實好多新移民嘅時候咧，揸車路上就真係佢哋各自將家鄉嗰種揸車嘅方法或者過馬路嘅習慣咧，就搬咗嚟
0: 踩單車都係啊，
1: 未適應到，其實好危險啊！大家都聽過新聞，有啲真係咁。先兩年有對中國夫婦推住個 BB 喺 highway 過馬路啊，
0: 我係 highway 過，
1: 哎，真係咁驚險嘅事，
2: 踩單車啊，
1: 係啊，依家
2: 又唔戴頭盔啊，啲全民
1: 嘅趣事啊，
2: 係啊，
0: 夏天都仲擔把遮喺度，好似表演雜技咁樣，揈下咁樣，
1: 遮太陽，
2: 幾有趣，
0: 就係咯，係，即係好多樣嘢，但係我有一樣嘢，可能我移民加拿大移民得遲啲咁多啦。我嚟咗加拿大咧，有一樣好笑嘅，我成日講俾我喺原居地啲朋友聽，我根本上係唔需要講英文。
2: 係啊，全部
0: 我真係唔需要講英文，同埋我食到我自己到而家都認為話係全天下最好食嘅菜，即係中國菜式，我喺加拿大係食到嘅。
2: 係，
0: 即係我覺得係嚟咗等於去翻香港。或者去咗新加坡，即係去咗好多係中國人嘅地方。起碼我喺新加坡，我講英文嘅機會都多過喺呢度。你買車又好，你譬如話你去銀行又好，全部都係中國人任你揀嘅。咁你想揀個西人租仲難啲添。
1: 睇區域啦，
0: 你食嘢冚冷中國菜館、北方菜。上海菜、廣東菜，你要乜嘢都有，
2: 集中咯。依份超級市場都係啊！你喺香港買嘢，你都要東跑西跑，雜貨店唔同嘅地方去。啊，呢度買菜，嗰度買豬肉，但係呢度嘅唐人超級市場係咩都集中曬，你想揾咩種類都揾到。
0: 都有啊！你東南亞嘅辣椒又有。大陸嘅辣椒咩桂林辣椒又有，
2: 即係
0: 反而我翻到新加坡咧，我唔知幾難揾到香港嗰啲桂林辣椒揾唔到，呢度乜嘢都有。
2: 係咯，
0: 好似頭先即係播音之前，我就阿 Peggy 見到我就喺度食緊個越南麵包，
2: 哇，好香啊！
0: 好食到啊！你話喺邊個地方可以食到越南麵包？我哋呢度就有。
2: 係咯。
1: 不過咧，我又諗咧，
0: 係
1: 啊，即係好方便啦，即係唐人聚居嘅城市啊、市鎮啊，係好方便，好似俾我哋一種即係喺家嘅感覺啦。但係其實咧，亦都我覺得有啲唔係幾好嘅，即係佢嗰個唔好嘅地方咧，係如果你真係想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嚟呢度暫居嘅，即係如果你想喺度落地生根，而你唐人嘢咁方便嘅時候咧。其實係俾我哋係冇咗嗰個動力咧，係去融入個主流社會。
0: 冇錯，
1: 咁喺工作啊，喺你嘅事業嘅發展方面咧，即係人係咁嘅，取而不取難嘅嚇。當你樣嘢都咁舒服喺你嗰個叫 comfort zone， 你嘅安全地帶嘅時候咧，你係唔會有動力咧係衝出去嘅。咁所以亦都我都睇見係好多新移民嗱，我哋嘅下一代就好啲啦。譬如我哋嘅兒女，佢哋喺依邊讀書依邊大咧，佢哋我哋叫佢哋係second generation 嘅移民，第二代嘅移民佢哋冇問題嘅，因為佢喺主流裏邊大嘅。我哋第一代嘅移民三十幾歲過嚟，諗住係即係又唔係最老啦，唔係退休年齡啦嚇。譬如即係如果我哋父母話過嚟退休，提早退休嗰班就冇所謂啦，做唔做嘢，用唔用入主流。但係如果我哋係三十幾歲過嚟嗰一班咧，其實都會係俾一種嘅所謂方。

0: 变，限制咗我哋喺事业上面嘅发展咯。
1: 系啊，好似而家咁样，譬如话有好多譬如电视公司啊，或者系电话公司都好，打电话1234，咁自己喺度考虑，不如讲英文啦、啊、吓，即系英文都要练习下。但后来唔好啦，方便啲啦，一揿揿三就系广东话。咁你中意嘅时候广东话排得耐啊，你咪揿国语咯。但起码都唔会揿英文嘅，即系如果既然有啦，咁我不如讲广东话，闹人都闹得劲啲啊，或者嗰个 complain 啊嗰样嘢咧，都好似道欲啲咁样啊。太方便咧，就变咗英文生疏晒。
0: 但系变咗，因为我哋初初嚟，我哋90年嚟嗰阵咧，系冇而家咁多华语嘅，
2: 系冇咁多服务，
0: 所以我哋顶硬上，即系虽然自己都识英文，但系即系嗰啲俗语含含唔同噶嘛。即系你新加坡有新加坡英文，香港有香港英文，加拿大有加拿大英文，美国有美国英文。
1: 我哋都话净系讲个厕所啊，都有排讲啊。我哋话 toilet 呢度呢啲人皱晒眉头 ，toilet 咁 toilet 系啊 ，washroom 啊，咁好多种讲法。
0: 咁有时就系有时错几次，或者大家唔明大家几次，就反而学到多啲本地嘅即系用语啊咁。
2: 咁我哋自己警醒下自己啦。
0: 但系有时好难嘅，即系当你周围都系台嘢嘅时候，
2: 咁方便
0: 啊，
1: 你好容易噶啦，即系你太就你话 comfort zone 嗰个安乐窝，你好难先行翻出去。横掂都系有个唐人喺度，你咪不如喺嗰度咯。去嗰啲摩又卖钱，即系结账嘅时候又唔方便啊。咁你梗系入翻唐人摩噶啦。
2: 喂，其实咧，我好耐之前有个朋友又问过我呢个问题嘅。佢话：喂，大家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你会选择去一个唐人嘢好方便嘅地方啊，又或是系去一个即系好僻静，你真系觉得哎呀 retire 啦个地方啊，
0: 退休嘅时候
2: 系讲退休吓、
1: 退休系可以仲系喺可以去乡村地方享受下，但如果你真系老到似系70岁、80岁咧，健康随时出问题咧，就真系
2: 应该去翻方便嘅地方嗬、
1: 如果唔系真系叫天不应，好惊噶吓。但系我真觉得嚟到外国真系要住下人哋嗰啲地方吓，学下人哋嗰个邻居嘅相处，种下花啊，或者铲下雪啊，要经过呢段咁先似翻个当地人咁嘅加拿大人咁啊，系咯。
2: 但系咧，你发觉移民即系所以点解呢度话多元文化啦，希腊有希腊嘅镇仔啦，系咪？我哋唐人有唐人自己嗰个圈啦，即系好自然地咧，你唔同种族嘅人咧，自己都会有个角落，
0: 会咁样
1: 系嗬，打唔散嘅呢样嘢
2: 系咯，
1: 系啊，打唔散。
0: 但系你因为咧，其实我谂譬如你讲希腊、意大利，佢哋好啲嘅，因为佢哋嗰个语系咧同英文系
2: 好近
0: 啲啊嘛。
1: 佢就算睇個英文字，佢睇得明，
0: 係啦，即係變咗佢哋可以有自己嘅聚居嘅社區，但係佢哋亦都係非常容易融翻入去主流。我哋中國人因為個語系係唔同嘅咧，如果我哋唔係刻意去融入主流，其實係永遠融入唔到咯。
1: 即係譬如好似話印度人，佢都比我哋容易啲融入主流社會，因為佢英文好啊嘛，英文好好，我哋比較難啲咁嘅。咁啊，總結一下。你覺得有冇後悔你嘅移民咧？
0: 哦，冇，我絕對中意，我非常中意。
2: 係啊，冇，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可以享受兩個唔同嘅世界，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情。
0: 係啊，
1: 係截然不同嘅世界，我幾好。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

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唔
1: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大家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咯，佢之前有㗎，
0: 佢
1: 攤都係啊，
0: 特攤係啊，
1: 點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我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特攤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特攤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啱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打入去睇嘅。
0: 個吹打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候，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

0: 你头先嗰个节奏啦，我
1: 系
0: 中
1: 节
0: 意
1: 奏
0: 咧。
1: 感
0: 嗱，
1: 好
0: 第一
1: 好。
0: 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
1: 冇
0: 你
1: 错，
0: 嘅，
1: 我
0: 系
1: 都
0: 文
1: 想讲
0: 戏
1: 呢
0: 嘅，
1: 样，冇
0: 系
1: 错
0: 完全文嘢嘅。
1: ，exactly，佢成
0: 但
1: 出
0: 系
1: 都系文戏嚟嘅，
0: 成出
1: 但系极
0: 佢
1: 之
0: 讲
1: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
1: 佢
0: 佢而
1: 拍
0: 家
1: 到出
0: 呢
1: 嚟
0: 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嘅，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
1: 系，
0: 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会死
0: 人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1: 而
0: 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
0: 佢
1: 到个
0: 系咪
1: 市
0: 真系
1: 集嗰度啊，
0: 咁？系咪？
1: 嗰啲
0: 嗱，
1: 嘢
0: 市集
1: 啊，
0: 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嘅机场
1: 系
0: 啊，
1: 系。
0: 咁。呢、这个可能后面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intense at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
1: 咁，你
0: 咯，
1: 都
0: 咁
1: 觉
0: 咪
1: 得好
0: 咯，
1: 嘢
0: 咁咪
1: 啦。
0: 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historic event，
1: 系
0: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
1: 系
0: 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咧，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喺
0: 个
1: 巴
0: 士
1: 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0: O K，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冇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嗯，
0: 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
1: 嗯、
0: 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系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
1: 啊、
0: 都系
1: 佢、啊、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我

0: 哦，所以我就冇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拉登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都
1: 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

0: 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

0: 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睇到，黎嘉莹展示喺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嚟嘅水唔会往下流，而系附喺毛巾嘅表面。佢解释，因为水嘅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嘅地方。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喺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祈福、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晚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温室效应。
1: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不如我哋今日玩个游戏咧。
3: 有咩玩啊？
2: 嗱，我哋大家都翻紧工啦，或者翻紧学啦。咁，你觉唔觉得喺你哋做紧嘢嘅地方，或者读紧嘅书嘅地方咧，俾人操控紧你咧？
3: 即系俾人玩紧。
2: 系啦，嗱，1至10分，你觉得你俾人玩紧嘅程度系有几多分咧？谂一谂先。
3: 一半半啦、
2: 啊。一半一半，即系50% 啊？你又
3: 系咯，即系我有一半由佢玩我，一半由我玩翻佢。
2: 哇，你好叻喎，有50% 啊 ？OK。
3: 即系好似耍佢啫嘛，主要系。
2: OK， 即系有来有往啦，大家。咁 Shelly 咧？
4: 冇呢啲咁樣，
3: 我覺得睇你樣都俾人玩多。
4: 嚇、啊，唔係，我真係做嘢嘅喎。
3: 因為我都想玩，你唔知點解。
2: 好黑啲啊嘛，佢。係
3: 啊，
4: 你問我咪六，唔係七度啦，七八啦，咁又，因為我覺得又冇呢咁，因為我
2: 公司7-8% 控制到你。
4: 我覺得應
5: 該10成嘅。
2: 係啊，
4: 我唔係講
3: 10成以外再加7-8。
4: 我唔係講人，唔係講人咯，即係去到我，一陣再講多啲。
2: 好啊，到你啦。
5: 我又唔觉得俾人玩嘅。如果佢玩我唔读，都系玩自己嘅啫。即系个先生。
2: 咁你见到啲 professor 啊，会唔会俾 professor 玩，俾 professor 操控紧你咧？
5: 我记得俾佢哋话嘅，有都，但系。

0: 我諗都係六七啦，六七啦，
1: 六七
0: 係
1: 咯，六係你。
0: 六系
2: 你冇试，最紧要你冇试过求婚先。
0: 咁我冇，我打死我都唔会嘅，
2: 打死都唔会求婚。
0: 系啊，
2: 即系争嗰几分，你都系唔会求俾啊，俾都俾几分我啦，嚟啦，
1: 即系唔会掠分数翻嚟。
0: 系啊，
1: 谂住会调转嘅。
0: 咩调转？
2: 你唔读，你唔读，我话我俾分你啊，你读啦咁样。
0: 唔系，即系咁读书咁，其实都系好讲自己嘅，又唔会话佢。如果你真系读到出嚟，佢点 mark 都唔会 mark 得你太差嘅啫。
1: 系咯，咁我自己喺一间叫做上市公司度做，我觉得佢都控制咗我工作上面嘅范畴，有成80%咁制嘅。
0: 哇！
1: 系啊，好犀利噶，80%系可以有自己嘅偷闲时间啦，叫做
2: 即系吞扑啦。
1: 我哋冇得扑噶，
3: 我冇
1: 偷闲，我想扑都冇得扑啊，真系
0: 食晏先吞扑啊要。
1: 冇，我对唔住，我对住个电脑食饭嘅就好惨嘅，所以我都觉得某程度上俾佢操控咗我好多喺工作时间上面咧，我都几长时间俾佢操控住嘅。
0: 例如咧？
1: 基本上由朝九晚五计啦，我一翻到去一开住一 touch 个电脑嗰个 moment 咧，我就应该不停咁要对住个电脑做嘢啦。咁食饭咧就只不过系有阵时好真系冇乜嘢做咧，就可以坐低喺饭堂度同啲同事一齐食下嘢。如果唔系咧，就对住个电脑咁。特别系近期咁，好似好多啲新嘅 program 出嚟啊，新嘅 software 出嚟，咁我就要上网学啦，上网做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要。不停咁俾佢炸我啊！佢成日都 send 啲 email 嚟话俾我听，喂，你有个 conference call 你要去上啦，你有个新嘅 software 你要去学啦，你几时要交啲乜啦？其实系无形中咧就已经好多掣肘、好多控制喺上边俾你。虽然我系冇一个所谓嘅真正嘅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嗰啲咧系
0: 都冇嘅，
1: 好远嘅嗰啲顶头上司
0: 神级人物嚟，
1: 系啦，冇错啦，一出嚟
2: 咧出嚟有个光环喺后边，
1: 一出嚟就要避开嗰只咯。咁但系咧
0: 小头目咯，你嗰啲
1: 系咯。好惨啊！所以
2: 佢只不过只流罗啫嘛，
1: 比较细嘅流罗，仲要系。
2: 喂，咁唔系喎，但系呢啲头先你讲嗰啲啊，都系因为你打工嘅啫，
0: 有来有往有钱。
2: 你为咗张 paycheck， 你先至
0: 系
2: 低头吓。
1: 咁啊系啊，为五斗
2: 卑微咁样啫。咁但系，咁第啲食得咸就抵得渴啦。咁但系有啲唔系，譬如话有啲操控比较极端啲喎。譬如话你唔好讲阶级咧。更是同事同同事即是平輩有講
0: 耍手段
2: 的他耍手段即是又踩住你上啊又比如可能你做錯啲嘢又捉住你痛腳咬住你唔放啊一係要挟你啊又即係你可以找到個位置可以上得啦他又用返呢樣嘢要挟你又唔俾你即係去唔俾你
0: 阻住你
2: 囉阻住你出位咁你點樣呢
1: 哇你講咁多好似你好有經驗
3: 我冇咁多 negative 嘅經驗，
2: 冇咁差，有經驗啦。只不過即公司都聽過啦，即只不過係即唔係公司唔係一個 regular staff 嚟嘅，只不過係一個請翻嚟一個 contract 嘅。咁但係咧，佢嘅做事方式咧就係成日俾好多 hard time 嚟嘅。
1: OK，
2: 咁咧佢就同埋一樣嘢就係佢一來可能佢恃住又同佢個即共我老細咧，就
0: 皇親國戚啦。
2: 但佢又唔係親戚嚟嘅，但只不過咧嗰個老細喺第一間公司過嚟，佢又同埋佢一齊喺嗰間公司過嚟，而呢即係佢哋兩個咧，
0: 奔
2: 住關係咧都好多年㗎啦。咁、
1: okay.
2: 所以 Even 就算呢個人做嘢做得好幾差幾唔好都好咧，咁都有後台撐住佢。就因為佢似住咁樣咧，就成日咧就捉住你痛腳，一做錯少少嘢咧就咬住你唔放。但有時咧你嗱佢最令到你最激氣係咩咧？佢又唔識做嘢喎，佢做嘢又做唔到嘅喎，咁但係佢又成日咧就好似挑戰緊一個人嗰個極限啊！做完啲嘢佢又硬唔知點解幫你啲 file 咧調咗去第二度啊，唔出聲又唔知搬咗去邊啊，跟住又有時又唔覺意 delete 咗佢啊，咁咧搞到你嬲嬲地嗰陣時咧，佢就借住你啲位咧。就跟住就
1: 好識上位喎，咁樣好識上位。
0: 跟住你上司一出嚟一睇到，咦佢真係有啲嘢。
2: 係啦，咁跟住咧就話翻你轉頭話，點解你唔了解佢？
1: 其實佢咁樣操縱你係為佢冇一個目的喺裏邊咧。
2: 我諗佢呢種操縱咧，佢係佢係有個心態就係因為佢要自保。因為佢真係唔識嘢。
1: 係。
2: 即係佢話俾你聽咧，佢話乜都識嘅。
1: 是
2: 但你好你讲嘅咋嘛建工嗰陣时候我话乜都识讲嘅咋嘛
0: 佢又信咁样
2: 请
1: 我
2: 囉。
1: 我都 system 㗎嘛。
2: 但唔係但当你一坐埋位做嘢嗰陣时候就知道你咪真係识嘢㗎啦嘛。咁佢要点样保护到自己咪就係旁边去踩旁边嗰啲人囉。
0: 踩啲小卒囉。
2: 咁你就跟住将你自己嗰、那个佢自己个弱点咪冚住就托你啲唔即係衰嘢出嚟囉。
1: 喂咁好

0: 似喎、哦，我先生咧，佢翻工嘅地方咧，佢好得意嘅。佢哋有一個咧不成文嘅規矩咧，就話咧，當某人做錯嘢咧，佢哋係嗌出嚟嘅、哦。佢哋話：喂啊，邊個邊個，你又做錯嘢啦！咁樣好大聲咁嗌出嚟嘅，咁、啊、等全世界都知道。
1: 好尷尬咯，
0: 係啊，咁所以我先生就
2: 又係操控喎、啊，群體操控喎、啊，
0: 群體操控添啊！呢種係
3: 添啊！呢種係
2: 咯。
0: 因為佢係好得意嘅，佢係話由街即係佢哋做嘢係一條線咁工作啦。佢係咁總之由第一個位置去到最尾個位置咧，邊個一做錯咧就會喺度講話，一嗌出嚟咧佢哋就好緊張噶啦。
2: number 幾出錯咁啊？
1: 因為會有影響，所以先會咁樣。
0: 我諗相信係好似頭先 Yuki 話事齋，即係佢係為咗大家自保，因為大家都好想嗰個錯處唔關自己事。一發人哋個錯處咧，話第一時間即刻哇！我可以控制你話俾佢聽，喂，我又捉到你啲衰嘢啦，即係頭先捉個痛腳咁，我又捉到你啲錯嘢。
3: 但話俾你聽，佢係成功嘅喎。點解咧？因為咧有兩個做到嘅人，一個因為佢嘅原因，佢已經調咗第二 department 啦。
0: 咁犀利？
3: 係啊。另外一個嗱，佢因為佢係因為係 contract 啦，咁所以佢做完一個 project 之後咧，佢走咗啦。咁跟住冇幾耐，佢又請翻佢翻嚟。佢淨係翻嚟乜都冇做過，淨係個樣子得咗喺前面啫。另外個同事咧見到佢已經呆咗啦，已經係。
0: 哇！即係應該嚇親
3: 啊！即係你諗下佢俾佢嘅情，佢係直情係冇做任何嘢，佢冇講任何嘢，佢淨係喺個樣擺你面前，你已經影響到你工作啦，已經係。
0: 哇！即係阿邊個話事齋嗰啲霸氣啦，
2: 係
0: 嘛？係
2: 啊！
0: 你話事齋啲霸氣，
3: 即係你又唔得罪佢，
2: 係咯？
3: 你又得罪佢唔到喎，因為佢又有後台喎。
0: 得罪唔起啊嘛！
3: 同埋你即係你就算佢咧講到去人事部都好啦。人事部都话，小事化无啦咁样。
2: 通常系咁。
3: 你谂下，你谂下就系一个咁嘅情况，即系谂下佢系一个，其实根本系你谂下一个唔识嘢嘅人，你只要识得点样去
2: 玩手段、
3: 操控人嘅性格，或者操控人嘅弱点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做乜都得嘅。
2: 不嬲都系
1: 嘅。你讲人啦，但系咧，我稍微你问到我工作咧，我谂起我系被一个嘅 system 去控制住咯，因为我做嘢咧系。其实冇乜机会同人讲嘢嘅，只不过对，日日就对住嗰个 time sheet 啦，就跟住个 job 做啦。譬如话有十个 job， 每一个 job 咧就有时间限住嘅。
0: 系。
1: 咁咧，其实咧无疑咧俾咗好多压力你嘅。你系望落去都睇到，哇，半个钟玩嘢咩？
2: 点做啊？
1: 即系佢系讲过投诉过，但系都好似唔理咁样，照咁样。咁咧，佢真系谂住我哋啲人系唔使唞啦，唔使即系。佢谂住我哋好似超人咁样，即系我觉得系每一日翻工就好似个 machine 咁样。咁当佢哋开始有呢个 system 嘅时候咧，已经系日日咁做，日日咁做。即系因为唔系我系咁样，我见到其他同事都系咁。咁所以我冇乜点样有同人哋 interact， 即系大家讲嘢咯。但系喺做嘢方面咧，就即系觉得好似个机器咁样样咯。咁我就觉得
0: 呢个 system 嘅人咪好叻咯。
1: 唔知啊，但系即系佢哋系有系可以 track 到，譬如一个 job 做几耐，只不过佢哋冇 consider 到，其实人都要唞咯。
0: 嗯，
1: 咁所以就有啲辛苦噶。
0: 哇，咁呢个老板好叻啊，搵到咁嘅 system 去控制人。佢
3: 个我谂写 system 嗰个仲叻添。
0: 系咯，
3: 佢写出嚟识得搵啲老细。
0: 佢相信一定系曾经俾人
2: 控制全世界
0: 嘅人操控过。
2: 唔系，我讲起我有咩？即系如果你系 program 嗰啲咧，我读书嗰阵时学。即係唔知第一個學期學埋啲好 basic 嘅嘢，唔知 Word 啊、Excel、Office 嗰啲應用點樣學咧？佢一個 program 就係有個時間喺度 count 住，即係計住喺度倒數緊，話你要幾耐幾耐就要學即係做啊！即係你唔知道，即係搞到好煩嘅。有陣時做唔曬咧，又要叫個先生你重新 reset 過嗰、那個那個 time lock 咧。即係我覺得佢俾機玩咁咯，成日都。
0: 喂，我哋而家讲好多人同人之间嘅操控啦。其实倒翻转头，你有冇谂过操控人呢？譬如好似阿 Yuki 咁，你好中意打机啊。其实你打机嗰时候，你咪操控紧嗰个 system 咧。
2: 好似机通常玩人嗰啲咯。
3: 其实系互相牵制嘅。
0: 你咪成日打爆机为乐噶嘛？咁你系想操纵翻佢？
3: 而家都唔系，我谂以前就会系嘅，即系多啲时间嗰阵时，即系会专注去玩多啲咯。而家就纯粹就系。唉，好悶啊，冇嘢，都係消遣，即係當係一個消遣啦，真係當娛樂。
0: 即係你唔好俾嗰個遊戲操控翻嚟啦。
3: 係啦，
0: 你
3: 但有時都會，譬如話你一玩到落去咧，你一投入咗咧，咁就變咗有時即係你會好容易俾佢操控住，即係你啲操控咗你嘅時間啊。即係有時你好，即係好簡單，玩玩下，突然間有個人唔生性喺你前面入樣，跟住又
2: 食玻璃啊！
3: 专心嗰阵时咧，就问头硬系问你喺度猛咁问你问题，咁嗰阵时咧，你就会俾佢操控
2: 咗，自己咁巧噶，
3: 你就会自心矛盾闹佢啦，
0: 系你个矛头喺第二度啦，啊，倒翻转你系咪想操控翻？

0: 想叫佢行开啲，俾个 joystick。
1: 呢样操控唔到啊！呢个叫佢自，唔该你自用自觉，好好行开啊！
2: 你讲喺屋企咧，我谂起上次有一次去咗个 uncle 屋企咧，好得意噶，嗰、那个佢屋好大，嗰啲你知道三车房，三个几车房嘅就好大好大嘅。咁咧好少入到屋企咧，佢就话嗱，你喺呢度咧着呢个拖鞋啦，咁咧跟住去到呢，嗱，你哋做呢个厕所啦，即系话佢听有 specific 嘅厕所，咁跟住去到嗰个地方，嗱，你哋咧就喺呢一度诶，大家倾偈啦，咁样，即系好似唔俾你去其他啲地方咁。咁以前
0: 有
2: 规
0: 有
2: 矩咧，咁啊八卦，咁样好八卦。咁我同我细佬好八卦，咁即系会周围中嚟中去望下。咁你咁大间屋，咁你有小朋友好似，跟住佢就会跟住你嘅，跟住佢就话啊做咩事啊？咦呢度系做咩做咩做咩？跟住咧就会街翻你去翻即个适当嘅位置。
1: 系咯，咪真系放狗咯。
2: 跟住咧，总之所有嘢咧都要喺佢只眼范围以内咧，你先可以喺嗰度嘅。即系如果除咗你去厕所啦吓，
0: 可能你厕所都有嘢睇。
1: 唔系，我就话你中午可以喺呢一度去乜嘢嘅啫。
2: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去咗
1: 间咩用途啊？呢厕所咩用途啊？
2: 虽然我唔系去过嗰度好多次，但系我每一次去到就觉得好似成日俾人夹住咁咯。
0: 有冇啲监狱嘅感觉咧吓？
2: 有少少啦。虽然我冇喺嗰度住过，但系我就觉得好辛苦咯。你去边一个位去边度？喂，你人嚟去你屋企，你请人嚟你屋企，你系咪应该要即系？咩傻？你俾得人哋去你屋企，应该系 open 噶嘛，系咪？唔应该仲要限住人哋咩地方、咩地方、咩地方咁样。咁所以我谂起就话，你哋头先讲咁多嘢，就系我突然间谂起呢个就系好似操控咁咯，
0: 系咯，即系好似冇咗自由嘅感觉啦，系咪？即系
2: 好我觉得好犀利啦，嗰个人啊，但系我就俾我都唔会再去啦，嗰间屋。
0: 不过谂下咧，突然间谂起嗰啲咧，嗰啲叫咩开放式监狱咧，倒翻转头佢点样去监控嗰啲狱犯咧？嗱，佢可以咧好得意噶，好 enjoy 噶。我見嗰啲人咧係可以咧行出街啊，周圍去啊，到時到後佢翻翻入屋就得噶咯。咁倒翻轉佢點解？
1: 呢度我哋仲可以打 golf 添。
0: 係咯，咁呢啲唔算係。
1: 你幾時聽過加拿大有呢個黑肉斷腸歌廳㗎？呢種仲係香港先有㗎啫嘛。
0: 唔係喎，但係有一種又倒翻轉，我又覺得佢過分操控咗個人。譬如話，佢要喺個手或者腳度加個信號，佢隨時可以 check 到佢去咗邊度㗎喎。咁呢種直情係將人嘅自由係
3: 咁講真，咁你對社會做咗傷害，咁俾人控制都情有可原。但係你有陣時，譬如好似你講公司俾人操控啦，但係好似頭先 Yuki 話你都係有來有往，佢俾錢你啫。咁但有陣時啲父母咧會操控啲孩子嘅，好似睇好多而家好興嘅，即係我嗰個年代細路仔冇，又話你一至五放學之後你要參加咩班，你拜六日又唔知。其實我知道其實父母對佢哋都係好嘅，想佢哋學好多嘢，但係有陣時會覺得咧。即係會睇到小朋友真係唔開心，好似我妹咁咧，佢唔知我細個同佢一齊學畫畫嘅，我大我妹幾年啦，但係我唔中意學，咁我去到打個大交叉咁我走啦，咁跟住我妹咧，但係嗰啲乖乖女嚟噶嘛，但係佢人哋 Miss 點樣教佢啊，佢就跟住話，但我知道佢係唔開心，佢唔想學，但係唔知我媽話你唔學就點咁，其實我都係啲操控嗰啲家長，有陣時話你唔學乜嘢啊，咁我唔。
0: 佢用言語去操控緊佢咯，
3: 言語咯，又唔帶你去玩啊，
1: 即係講條件
3: 咧，係咯。我覺得反而咁樣即係，反而小朋友咁樣更加冇選擇權咯。
0: 唔係，我最叻嗰時候，媽最叻經濟封鎖。嗱，你再
1: 唔俾錢你，
3: 可能佢自己已經俾人封鎖緊，先封鎖埋你咯。
0: 唔係，
1: 但
0: 係嗰陣
1: 時，嗰陣時嗱，呢啲算唔算啊？嗰陣時咧，我譬如話，即係細個中意玩咧，即係通常出去食飯啊，幾表兄弟姊妹咧，就中意成日走咗出去玩。跟住咧，我媽就成日都話：未食收碗飯啊，你唔好行開啊你。跟住我就會平冚冚，係咁塞手口度咧，跟住就衝出去嗰啲嘢，即係變咗你係有時佢係即係譬如話，我已經其實根本我已經細路仔對我嚟講可能已經飽，佢硬係要係
3: 食多啲咁啊，食曬成碗飯，
0: 咁肥啲
1: 嘅
0: 靚仔
1: 你咁樣其實咁樣咪即係對你
3: 食得多反而唔
1: 好，係
3: 咯，
1: 根本係即係有時我覺得係會有時啲父母咧，有時可能會諗起就係為咗譬如話佢要完成佢想要嘅嘢，咁樣就要你即係就同個小朋友講條件，
0: 係噶都會噶。
1: 咁但變咗個小朋友唔係由細都係好即係好利益嗰度咪去。
0: 咁有啲父母係真係會用呢種方法啊嘛，譬如可能會係即係話，總之嗱，你今次咧你成績100分，我就俾份禮物你，或者我俾幾多錢你試過嘅喎。 即係有啲係咁樣用物質上面去操控嗰個細路仔。
3: 我記得我點同我媽講嗱，譬如你攞默書盒。

0: 我是攞100分我唔知买咩俾你，跟住我唔想要。跟住我，跟住因为我唔想温书，我真系好懒咁样。但系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咧系为咗，即系可能佢自己唔想嘅，但系为咗讨好阿爸阿妈，即系如果我唔敢做，佢就会佢就如果我唔学乜学物，咁佢又唔锡我，唔带我去乜乜乜乜，但系会可能系为咗。讨好佢哋咯，我觉得佢哋、即系佢哋某程度上系愿意俾阿爸阿妈控制咯，我觉得
1: 系啊，都会噶。我听过啲 case 咧，譬如有啲细路仔咧读书，特别读书时候咧，佢为咗要即系同某啲人做朋友，咁、如果对方话佢为咗要入去嗰个
0: group 里边
1: 讨好佢啦、譬如对方话。我今日想食乜嘢？佢真係喺屋企 pack 好晒佢對方想食嘅 lunch 啊，帶曬啲嘢
0: 翻去請翻去食。
1: 係啊，翻去請佢食喎，甚至乎係去買個佢話啊邊個邊個中意食乜嘢，我買俾佢食啦咁。即係我聽過呢啲咁嘅 case 嘅喎，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啲咁嘅操控真係喺
0: 小朋友之間哦。
1: 係啦，即係你唔好話咩年層裏邊都
0: 咩都有嘅，細路仔識玩手
2: 機。我自己讀中學嗰陣時咧，即係初中跟住升咪要升中四中咁咯。咁跟住嗰香港就已經要你揀，即係中三開始就叫做話好多科乜都要讀曬，讀完你考邊科考得好嘅，咁就
0: 轉科啦。
2: 跟住就轉科啦，就中四嗰陣時咧就去讀你好嘅學校
0: 啲啦，
2: 即係讀你好嘅科目啦。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讀中四嗰科咧。那個是叫做文商，即是文又不文，商又商不曬，所以真的越讀我又越商。咁樣咧，咁但係因為咁樣咧，因為其實點解我讀商科，我讀咗，我諗連埋喺香港加埋喺加拿大，我諗總共讀咗五年商科，即係真係讀會計，讀咗五科。嗱，點解我會係咁樣咧？因為其實咧，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中意畫嘢，中意做手工嗰啲人。但咧，你知香港係根本呢啲嘢係睇唔起噶嘛，即係
1: 譬
2: 如術科啫嘛，有鬼用咩考到咁高分
1: ？A
2: 又
1: 咩
0: 畫畫咁樣，
2: 所以亦都嗰陣時，如果亦都嗰陣時你香港，
0: 而家可能得
2: 你有好多好多商人咧，應該係話係咪？咁同埋是我即係我嘅屋企咧，嗰啲舅父啊、阿叔啊，包括同埋我爸爸都係
0: 讀商科好、啊，
2: 都係做會計，多數都係會計啦。
1: 哇！你全部都係啲
2: 咁變咗，唔係我諗係香港係主要呢啲多，因為其實香港要就咁睇下香港商科學校係多啲嘅，
0: 係
2: 咁樣，因為咁樣咧，所以我成日咧就好似洗腦咁樣，
0: 洗腦式，
2: 即係俾個社會去洗腦，仲要俾我啲屋企人同埋俾爸爸都洗腦，即係話嗱。一到讀會計，會計好噶啦，乜乜好嗱，公司開你又要揾你，就算公司執都好啊，都要揾你嘅咁。
3: 科科都有。
2: 咁樣跟住咧，咁啊跟住我咪成日覺得啊，係啊，呢啲科唯一好，但其實我一讀上去，我就知道發覺自己根本係讀唔到。咁
0: 同埋你本身中意畫畫嘛。
2: 咁所以到最後咧，終於做出咗嚟做翻讀翻設計咧。跟住其實我我媽咪就冇乜。反對，因為已經冇得揀啊嘛。咁啊，即係真係讀唔到啊嘛。咁佢要接受現實嘅。但我爸爸就覺得，即係覺得嚇畫嘢啊，即係你覺佢會覺得唔係咁好啊。但係根本佢都冇得即係冇得選擇啦。因為我都要轉出嚟咯。咁我跟住就
1: 咁其實好喎、啊。
2: 係啊，讀過之後我係
0: 好控制你
2: 啊。起碼即係啲分係明顯地係高好多。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由細嗰個思想一路俾你就係話呢個。商科係好，會計係好，呢個係唯一可以俾你揾食嘅。
1: 死老式
2: 係啦，咁其實我諗起我跟住咧讀完之後咧，我同翻我老豆講，
0: 人
2: 你啊啲會計師啊，開公司嗰陣時啊，你都係揾個設計 business card 嘅啫。
0: 咁係咯，邊個幫你派甲片啊？
2: 係咯，你話你就算你哋而家你哋冇得做啊，
0: 好似你控制翻佢哋。
2: 唔係咯，你要有啲咩要賣啊？咪又揾我哋做 fire 啊？
0: 係咯，
1: 咁其實講翻正，你喺呢個階層裏邊，你就可以有一個少少反操控喎。話翻俾你聽，你唔使靠佢啦嘛，已經係咪？你大個仔咯，
2: 其實我唔係話想反操控佢，我只不過即係講個現實俾你聽，唔係即係
0: 你想嘅未必
2: 好
0: 嘅
2: 嘢，或者想控制我嗰樣嘢，唔係你想嘅嘢，我就一定要做得到。
1: 但其實會唔會佢有一種無形中話佢想，會唔會一定拗撬？有冇試過拗撬？
2: 有㗎、所以嗰陣時咧，佢係咧我讀會計，即係我做功課嗰陣時咧，我其實根本我係真係入唔到腦嘅。
0: 冇興趣啊！
2: 佢卡落去側邊，坐喺側邊，佢真係教我做，幫我做埋咁滯。我直接根本我坐喺側邊，我黑眼瞓。咁但佢就一路就係、是，所以嗰陣時我有一種煎熬嚟嘅，就係、是、話我做唔晒，我就冇得瞓，
0: 好辛苦、啊，
2: 所以逼住一路喺度做，再做完之後我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嘅，即係變咗我有程度上其實讀書嗰陣時候。 我諗都係叫。

0: 洗腦方式去逼
1: 其實父母寄一種寄託，即係佢希望細路仔成長或者希望細路仔成才嘅時候，嗰種其實係咪算係操控呢？即係某程度上，佢不斷好似你爹哋咁，不斷咁灌輸一個意識俾你聽，咁其實佢係希望你跟住嗰條路啦，跟住想去捉住你啦。
0: 我諗其實係不自覺地操控咗佢。其實你個心可能唔係想操控佢嘅，你個心只不過話我覺得呢條路係好嘅，我想你去行呢一條路。跟住你就諗用你嘅方法嘗試去引導佢行呢條路，點知引下你就係佢，或者有時佢做到啲嘢唔啱你心水啦，或者行唔到你條路啦，咁你咪嘗試去逼佢咯。咁其實你所以變咗係你慢慢，你其實開頭你嗰個 concept 唔係想去逼個，唔係想去操控。
2: 開頭一定
0: 係
2: 為佢好，因為自己行
1: 得好啊。你做到嗰種即係不被操控嘅
0: 我唔係不被操控，我係俾佢操完之後，跟住話俾唔該你接受現實啦咁樣。
2: 好命咯，
1: 做到啊！起碼嗱，你又揀咗你自己想要做嘅嘢，係咪？你又唔需要話靠佢，因為嗰種我覺得無形中佢又希望覺得你係好靠住佢，等佢可以幫到你。
0: 嗱，我可以話我資質其實唔係咁好，因為咧其實有啲好多人咧，我相信香港有好多人咧讀嗰科，就算佢而家出嚟做嗰樣嘢。都未必是他喜歡的那樣，
2: 很多都不是的、
0: 其實你哪有可能講那麼多大字啊，是不是、即只不過就是說當我是真的局限於在術科那邊多一點的、他逼不到我在文科和商科那邊的嘛、我只不過是因為我資質不好，所以我在那裡我抬即我不可以、做到好成績而已。有些人都可以逼出來，
2: 有些是啦，我就是想講話，譬如有些是自己不喜歡的、但他又讀到、因为佢点解读到？
1: 是
2: 可能唔系我睬我爸妈傻，跟住佢点解咧？点解？因为其实咧，我知道好多就系譬如话我妈逼我弹琴，逼我学画画，我要考到演奏级。佢自己唔中意啊，但系佢系咁逼自己，系咁逼自己，自己同自己洗脑啊，反而系我系中意嘅，我好开心，我一定要考到咁样都得，但系佢未必真系中意，反而。
1: 是
2: 的，被人父母控制完，自己又控制自己，即其实是负面的控制咯。
1: 嗯，即自我洗脑啦，呢啲
2: 系自我洗脑，呢啲先唔知点解决。
1: 得人惊，冇啊！好多时候呢啲就学完晒之后 ，end up 我听到好多 case 话
2: 放低晒咯，即刻
1: 八级满足咗你要求啦。
2: 系啊，
1: 搞掂我就直情系琴都唔再斗。
3: 温室效应。
4: 我又系何老师。正话嗰组咧讲到咧，人真系身不由己，做每份工都系迫使你完全嘅流犯，完全一定要做你工作上边所规限住每一分钟每一个秒钟喺工作嘅场所一个时间底下咧，都完全系被控制。而呢种控制系喺制度上嘅控制，令到你好似系大制度里边嘅机器嘅一部分，系完全冇自由。工作上面制度上面冇错是给我们很多的控制，除了外在那种的工作环境那种制度给我们的控制之外，人内心的道德上面也都受很多的限制。我没有想过呢，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呢，时时呢都是被控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识得一个很后生的年轻人呢，佢阿媽咧就好擔心，點解咧？佢因為咧一日咧佢一定要咧係上網打機啊，超過咧十幾小時嘅。其實咧單係制度限制我哋，其實我哋嘅傳統、我哋嘅習慣都係不斷嘅限制住我哋。特別喺呢個電腦年代，我哋花喺電腦嘅上邊時間又有幾多咧？我哋都好時咧就會上癮嘅。其實嗰度已經係俾佢控制咗我哋。有很多人呢是很多时间很多金钱呢赌钱上面控制了他们。所以人呢基本上呢是被很多很多东西所限制住。其实这些咁嘅限制呢是代表人呢是不能够自己去决定。最大限制我们的是什么呢？除了是工作啊个环境啊或者个制度，其实最大限制我们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罪。罪对我们的人的限制是非常非常的大，不能够是逃脱。什么叫罪啊？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偷黑拐骗，其实罪呢就是讲悖逆神。圣经说呢，人不是义的奴仆呢就是罪的奴仆。问题呢就是你是不是都要做奴仆，你看看是做义的奴仆

0: 服侍义行走义，定系服侍罪行守罪恶，系成为佢所辖制。究竟真真正正能够可以自制嘅能力又有几大呢？所以咧，我哋唔能够逃脱呢啲嘅辖制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好痛苦嘅。啊，唔系人哋加俾你嘅，其实咧系你里边内心嗰种罪性咧系完全嘅操控住，好似你唔能够做唔得咁样。神咧就知道我哋嘅个限制，知道我哋嘅痛苦，所以神有佢嘅恩典，神就赐予我哋有呢个新嘅生命。如果我哋唔靠呢种外力，我哋根本唔能够逃脱呢种嘅限制。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依靠神俾我哋嘅恩典，依靠咧神所赐予俾我哋嘅新生命咧，要有假于外力咧，我哋先能够咧系突破呢种嘅限制。自己事事想做嘅嘢，我哋就做唔到；唔想做嘅，我哋偏偏事事嘅不自觉地，就算自觉地都做咗出嚟。原因咧，因为咧我哋有反叛嘅血液咧喺我哋里边循环紧，喺度运转紧。我哋一定要将我哋反叛嘅血液咧完全嘅洗清咗去，甘于成为神服侍神嘅奴仆，系向义而活，向罪而死，我哋先能够完全嘅得到超脱。唔好再话咧人要控制你，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嘅罪控制紧我哋。唔好话我哋冇自由，因为我哋已经屈服喺罪底下咧，以至到咧我哋成为罪嘅奴仆嘅时候咧。我哋当然冇自由，但系咧，我哋愿意甘心咧去成为神自己嘅义嘅奴仆咧，我哋就得到释放，得到嘅自由就系我哋选择行神要我哋行嘅咧，我哋就能够满足快乐。个咧系福音，呢个系一个好嘅消息，特别喺讲崇尚或者系时时讲操控嘅情况底下咧，能够超脱嗰啲唔应该操控我哋嘅嘢，我哋只可以靠神嘅福音咧，我先能够脱离咗呢种嘅操控。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突然之间醒起咧，我曾经做过一个咁样嘅祈祷又好，承诺又好，我话神啊，如果你再嚟揾翻我，咁我就信你噶嘛。神母亲自嚟找我，就找了个师母嚟找我。哎，我觉得啊，心里面好愕然。哎，真的有啲嘢喎。咁我就决定继续翻教会，然之后就睇圣经。咁就最后我系相信咗，接受咗。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7: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话，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冇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

0: 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
6: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话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约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

0: 平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

0: 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係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冇呢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好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话，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同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

0: 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啦，我哋三个都是移民的身份，讲下你的移民经历啊，是痛苦啊，又或是美满的呢？
7: 哇，
8: 咁极端啊！
9: 其实静，你嚟咗加拿大几多年啊？
8: 21年咯，
9: 90年
8: 嚟
9: 吓。哦，咦，我又系，
6: 系啊，
9: 系喎，即系大家都
6: 我就迟过你哋，即系我移民加拿大，但移民去其他地方咧都。移咗好多次，
9: 你係啊，你移咗好多次。
6: 即係我覺得移民係主要你係捱過咗第一關嘅，你就會適應噶啦。冇一個移民話喺去到嘅時候咧就會好中意嘅，我好少見到。
8: 係，咁我又即係出奇地，
6: 係
8: 啊，我係好中意加拿大，所以真係因為咁過嚟。
6: 咁移民嚟咗加拿大會唔會失望咧？即係住落同你睇嘅時候唔同喎。
8: 哦，越嚟越中意啦。
6: 是 啊， 是啊，我想看得出他是直情是的，
8: 越来越喜欢的，啱
9: 啱他性格的地方，
6: 即是很统一啊，整啲性格我讲啲嘢很统一，所以他是冇花架
9: 的，冇花架的，
8: 冇花架。我是其实八几年的时候过来旅行，咁就好喜欢加拿大，咁就回去想想，我有两个仔，咁我想想，咦， 其實讀書即係你知嗰陣時香港入大學都難嘅，因為得一兩間大學。咁如果要俾佢哋出國讀，要好多錢。咁我就諗嚟諗去，啊，移民加拿大就好啦，讀書又唔使錢啦。咁加拿大又靚啦，春夏秋冬有四季喎，哇正咁。
6: 咁就嚟啦，
8: 係啦。
6: 冇考慮過其他地方啊？
8: 嗰陣時我諗加拿大係比較容易嘅，澳洲就難啦，美國更難啦，係咪啊？加拿大係最易嘅。
6: 我對加拿大個印象都好好嘅，即係譬如初初嚟旅行或者探屋企人嘅時候咧，我最中意加拿大一樣嘢就係佢多元文化。即係起碼我覺得佢唔會睇低我哋中國人咯，我哋都有一個有個位企下。咁即係呢樣嘢係主要我認為加拿大係好過好多其他地方嘅。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你話風景咁，美國都好多好靚噶，或澳洲，但係其他地方好會好歧視華人咯。我好怕去一個地方係歧視華人，好辛苦。
9: 我覺得其實我同你哋就有啲唔同咯，因為我好似都有一個節目我提過噶啦，就係、我移民之前其實係完全冇嚟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或者省份咧係旅行過嘅，即係冇探過路啊，冇話過嚟睇下。所以咧，阿靜靜話講嗰啲咩加拿大四季分明嗰啲，我係完全唔知嘅。不過總言之，係老公話搞移民去加拿大，
8: 你講過，
9: 我信佢嚇。咁所以，但係我又冇諗過自己會唔中意，即係都諗下，因為我應該都適應到嘅咁。咁其實我係鍾意嘅，不過呢就移民初初生活呢就係非常辛酸，就真嘅。咁所以其實你鍾意嗰笪地方同你喺嗰度要重新開始其實係兩回事，係
6: 爭呢樣嘢。因為旅行你見到嘢，你當然你食好嘅住好嘅，嚟到呢度冚唪樣樣嘢要由頭嚟過。尤其是即係好多香港人移民過嚟，尤其是女人呢，是很难找回自己本来那个职业的。
8: 不止女人，我想
6: 男人仲
8: 难，男人仲难，
9: 只是大部分女人喜欢留低多个男人，因为他们好像在这边用快一点找回自己多过男人。
6: 同埋在这里呢，我喜欢移民来西方的国家，就是你无论你穿得很漂亮，你穿得很靓啡，是冇眼尾都唔受下你嘅，
9: 即係佢冇嗰種比較嘅眼光，
6: 好自由啊，好好自由啊。咁當然你譬如話你著得靚啲啦，譬如你頂名牌，咁有陣時佢哋都話哇靚嘢喎，都會，但係係好個人嘅，即係你還你，人哋還人哋，大家係好有禮貌，但係大家咧就唔會即係唔會係伸手啊伸頭去你探你啲私人啊，唔會有呢樣嘢。我喺香港，我最怕呢樣嘢喺香港，係咯。
8: 階級我諗喺呢度冇咁
9: 嚴重，
8: 緊張啲人
9: 嚇，嚇
8: 冇咁嚴重，都有嘅，一定有啊，係 有人就有呢啲嘢噶啦，但
9: 係
8: 佢哋都冇咁冇喺香港啊，或者
9: 我諗其實睇城市咧，即係如果我哋移民嚟加拿大咧。我諗初初難適應嘅，除咗係個冬天啦，因為我哋喺香港嚟嘅時候，香港冇落雪，冇咁樣要鏟雪啦、冰雨啊依啲咁嘅情況啦。我諗第二係個生活節奏咯，
6: 慢啊，
9: 係啊，
6: 去銀行排隊啊，先話我哋香港已經走咗好耐啦，行咗好耐。佢真係排隊好有禮貌，但如果排到你咧，尤其是啲西人，你見到。我而家係我個專利時間，我中意同嗰人打情罵笑又得，
9: 慢慢嗲
6: 輪，因為輪到我啦嘛，
9: 係啊，
6: 就慢慢咁你後面你揼腳又好啊，你探個頭落去啊，你唧唧聲啊，佢總之佢就唔理你，
9: 係啊，佢哋好處之泰然，
6: 係啊，咁我後來都好 enjoy 咁樣啊，即係我
9: 到你自己輪到隊嗰陣，你又好開心同個聽下傾下偈啊，
6: 但係即係都係撞下撞嘅，其實我都好想快啲搞掂佢，但係佢好慢嘅，佢真係一樣搞完一樣，譬如話你有三本簿仔，譬如嚇，一本係公司嘅，一本個人嘅，一本係同。系咪同屋企人合一齐嘅？咁佢真系香港就唔系噶嘛，三张单就入三张三个户口一次过搞掂，佢唔系嘅，搞掂一个簿仔，搞第二个簿仔，搞第三个簿仔，系啦，咁先完。咁而家好多喎，因为差唔多喺中国人嘅地头，
8: 系啊，而家变咗好多。
6: 香港嘅纪律
9: 大咗少少，
8: 你睇揸车就知啦。哇，以前初嚟到揸车几舒服啊，大家慢慢揸噶嘛。而家哇，真系好
6: 慢一步咋，
8: 好嘈，
9: 都唔系净系香港移民、中国移民嘅，即系 多倫多嚟計啦，即係正阿 Debra 講加拿大比較好係多元文化，係我哋多倫多

0: 啦，即系比较起温哥华、半地可都系比较华人，即系香港人啊、中国人多啲移民嘅城市。三地比较起上嚟咧，多伦多系最多移民化，都最多唔同颜色嘅人种，即系唔系就系中国人噶吓，即系巴基斯坦人啊、印度人啊，好多嘅。咁其实好多新移民嘅时候咧，揸车路上就真系佢哋各自将家乡嗰种揸车嘅方法或者过马路嘅习惯咧，就搬咗嚟加拿大，
1: 踩单车都系啊，
0: 未适应到，其实好危险啊！大家都听过新闻，有啲真系咁。先兩年有對中國夫婦推住個 BB 喺 highway 過馬路啊，
1: 喺 highway 過，
0: 哎，真係咁驚險嘅事，
2: 踩單車啊，
0: 係啊，依家
2: 又唔戴頭盔啊，啲全民
0: 嘅趣事啊，
2: 係啊，
1: 夏天都仲擔把遮喺度，好似表演雜技咁樣，揈下咁樣
0: 遮太陽，
2: 幾有趣，
1: 就係咯，即係好多樣嘢，但係我有一樣嘢，可能我移民加拿大移民得遲啲咁多啦。我嚟咗加拿大咧，有一樣好笑嘅，我成日都講俾我喺原居地啲朋友聽，我根本上係唔需要講英文，
2: 係啊，全部
1: 我真係唔需要講英文，同埋我食到我自己到而家都認為話係全天下最好食嘅菜，即係中國菜式，我喺加拿大係食到嘅，
2: 係，
1: 即係我覺得係嚟咗等於去翻香港。或者去咗新加坡，即系去咗好多系中国人嘅地方。起码我喺新加坡，我讲英文嘅机会都多过喺呢度。你买车又好，你譬如话你去银行又好，全部都系中国人任你拣嘅。咁你想拣个西人租仲难啲添。
0: 睇区域啦，
1: 你食嘢冚冷中国菜馆、北方菜。上海菜、廣東菜，你要乜嘢都有，
2: 集中咯。依份超級市場都係啊！你喺香港買嘢咧，你都要東跑西跑，雜貨店唔同嘅地方去啊。呢度買菜，嗰度買豬肉，但係呢度嘅唐人超級市場係咩都集中曬，你想揾咩種類都揾到。
1: 都有啊！你東南亞嘅辣椒又有，大陸嘅辣椒咩桂林辣椒又有，
2: 係啊。
1: 即反而我翻到新加坡咧，我唔知幾難揾到香港嗰啲桂林辣椒揾唔到，呢度乜嘢都有。
2: 係咯，
1: 好似頭先即播音之前，我就阿 Peggy 見到我就喺度食緊個越南麵包，
0: 哇，好香啊！
1: 好食到啊！你話喺邊個地方可以食到越南麵包？我哋呢度就有。
2: 係咯。
0: 不過咧，我又諗咧，
1: 係
0: 啊，即係好方便啦，即係唐人聚居嘅城市啊、市鎮啊，係好方便，好似俾我哋一種即係喺家嘅感覺啦。但係其實咧，亦都我覺得有啲唔係幾好嘅，即係佢嗰個唔好嘅地方咧，係如果你真係想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嚟呢度暫居嘅，即係如果你想喺度落地生根，而你唐人嘢咁方便嘅時候咧。其實是俾我哋係冇咗嗰個動力咧，係去融入個主流社會。
1: 冇錯，
0: 咁喺工作啊，喺你嘅事業嘅發展方面咧，即係人係咁嘅，取而不取難嘅。嚇，當你樣嘢都咁舒服喺你嗰個叫 comfort zone， 你嘅安全地帶嘅時候咧，你係唔會有動力咧係衝出去嘅。咁所以亦都我都睇見係好多新移民。嗱，我哋嘅下一代就好啲啦。譬如我哋嘅兒女，佢哋喺依邊讀書依邊大咧，佢哋我哋叫佢哋係second generation 嘅移民。第二代嘅移民佢哋冇問題嘅，因為佢喺主流裏面大嘅。我哋第一代嘅移民三十幾歲過嚟，諗住係即係又唔係最老啦，唔係退休年齡啦嚇。譬如即係如果我哋父母話過嚟退休，提早退休嗰班就冇所謂啦，做唔做嘢，用唔用入主流。但如果我哋係三十幾歲過嚟嗰一班咧，其實都會係俾一種嘅所謂方便限制咗我哋喺事業上面嘅發展咯。
1: 係啊，好似而家咁樣，譬如話有好多譬如電視公司啊，或者係。電話公司都好，打電話1234，咁自己喺度考慮，不如講英文啦、啊、即係英文都要練習下。但後來唔好啦，方便啲啦，一撳三就係廣東話。咁你中意嘅時候廣東話排得耐啊，你咪撳國語咯。但起碼都唔會撳英文嘅，即係如果既然有啦，咁我不如講廣東話，鬧人都鬧得勁啲啊，或者嗰個 complain 啊嗰樣嘢咧，都好似道慾啲咁樣啊。太方便咧，就變咗 英文生疏
0: 曬。但你變咗，因為我哋初初嚟，我哋九零年嚟嗰陣咧，係冇而家咁多華語嘅，
2: 係冇咁多服務，
0: 所以我哋頂硬上，即係雖然自己都識英文，但係即係嗰啲術語含難唔同噶嘛。即係你新加坡有新加坡英文，香港有香港英文，加拿大有加拿大英文，美國有美國英文。
1: 我哋都話淨係講個廁所啊，都有排講啊。我哋話 toilet 呢度呢啲人皺曬眉頭，toilet 咁啊。

0: 我是罗马，好多种讲法。
1: 咁有时就系有时错几次，或者大家唔明大家几次，就反而学到多啲本地嘅即系用语啊咁。
2: 咁我哋自己警醒下自己啦。
1: 但系有时好难嘅，即系当你周围都系台嘢嘅时候
2: 咁方便
1: 啊，
0: 你好容易噶啦。即系你太就你话 comfort zone 嗰个安乐窝，你好难先行翻出去。横掂都系有个唐人喺度，你咪不如喺嗰度咯。去嗰啲摩又卖钱，即系结账嘅时候又唔方便啊。咁你梗系入翻唐人摩噶啦。
2: 喂，其实咧，我好耐之前有个朋友又问过我呢个问题嘅。佢话喂，大家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你会选择去一个唐人嘢好方便嘅地方啊，亦或是系去一个即系好僻静，你真系觉得哎呀 retire 啦个地方、啊、
1: 退休嘅时候
2: 系讲退休吓、
0: 退休系可以仲系喺可以去乡村地方享受下，但如果你真系老到似八七十岁、八十岁咧，健康随时出问题咧，就真系
2: 应该去翻方便嘅地方吓、
0: 如果唔系真系叫天不应，好好惊噶吓。但系我真觉得嚟到外国真系要住下人哋嗰啲地方吓，学下人哋嗰个邻居嘅相处，种下花啊，或者铲下雪啊，要经过呢段咁先似翻个当地人咁啊，加拿大人系咯。
2: 但系咧，你发觉移民即系所以点解呢度话多元文化啦，希腊有希腊嘅镇仔啦，系咪？我哋唐人有唐人自己嗰个圈啦，即系好自然地咧，你唔同种族嘅人咧，自己都会有个角落
1: 会咁样，
0: 系嗬，打唔散嘅呢样嘢，
2: 系咯，
0: 系啊，打唔散。
1: 但系你因为咧，其实我谂譬如你讲希腊、意大利，佢哋好啲嘅，因为佢哋嗰个语系咧同英文系
2: 好近
1: 啲啊嘛。
0: 佢就算睇個英文字，佢睇得明，
1: 係啦，即係變咗佢哋可以有自己嘅聚居嘅社區，但係佢哋亦都係非常容易融翻入去主流。我哋中國人因為個語系係唔同嘅咧，如果我哋唔係刻意去融入主流，其實係永遠融入唔到咯。
0: 即係譬如好似話印度人，佢都比我哋容易啲融入主流社會，因為佢英文好啊嘛，英文好好，我哋比較難啲咁嘅。咁啊，總結一下。你覺得有冇後悔你嘅移民咧？
1: 哦，冇，我絕對中意，我非常中意。
2: 係啊，冇，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可以享受兩個唔同嘅世界，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情。
1: 係啊，
0: 係截然不同嘅世界，我幾好。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區女人堆》，
3: 因為有信，
4: 因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從此有愛，
4: 從此有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

0: 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加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话，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冇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

0: Et pour le gain.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Ruby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咁我哋喺琴日你讲过咧，就系话，即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你特别提到一样嘢，其实系我哋送卡啊，写好多嘅字，特别系写咗一啲金句嘅，系特别好嘅。咁除咗嗰、那个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即系用嚟 apply 喺你食物嚟讲咧，仲有冇一啲即系譬如金句或者人哋或者一啲诗歌，喺你喺患病嘅期间系俾到你一啲帮助？你自己是音乐人，
6: 系啦，
5: 你肯定都有啲歌会系本来你系用嚟帮病人噶嘛，但系会帮翻你自己嘅吓。
6: 反而可能即系我就会讲话，我点样用音乐治疗喺呢个治疗里面，点用音乐治疗
5: 治疗翻自己啊？系啦，
6: 就系、是、咧，我喺啊呢个去呢、這个。放射治療嘅時候咧 ，radiation 咁咧，裡面就有一個即係好多啲機器聲音啦嘛，因為係即係要嚇殺咗你嗰啲嘅癌症嘅細
5: 嘅菌，好嘈嘅喎，
6: 係啦，好嘈啦。咁咧，所以我每一日咧，我要去33次，每一日去嘅時候咧，我喺裡面嗰個機器房度咧就要半個鐘頭嘅。咁咧，我自己知道咧，就係佢係要照射，即係放射咧係7個嘅不同嘅位置。所以每一天我去到嗰度嘅時候，開頭嘅時候咧，我就係、佢即刻製咗個面罩喺我嘅身上高啦，然後綁實我咧，即係喐都唔可以喐嘅，
5: 因為唔喐得，因為嗰啲要對得好準。
6: 係啦，係啦。所以咧話喺嗰個地方咧，好似即係喺度真係受刑喺度。咁誒聽住嗰啲嘅機器聲音，哇！有陣時個心裏面咧就即係有種好。有種其實係恐懼嘅聲音，即係好恐懼，哇！即係好似好唔舒服嘅聲音。咁後來我自己諗下，日日喺度咁樣聽呢啲咁樣嘅機器聲音，仲好嘈嘅噃。我話點解我唔去做即係另外一個方法？我話點解唔用翻音樂治療咧？咁於是咧我就問嗰啲technician 咧，我話我可唔可以自己帶個錄音機？當時仲係錄音機嘅，帶個錄音機嚟自己放一啲音樂，佢話得咁啊，我話你哋呢度自己有冇㗎？佢話以前好似有嘅，但係後來咧唔知點解 cancel 咗呢樣嘢，咁、於是咧就叫我自己就帶啦，每一日咁於是咧我就預備曬一啲嘅即係音樂，多數咧我都係拎一啲嘅英文嘅嗰啲 choruses 啊，即係嗰啲咁嘅歌，即係短歌咧嚟聽嘅，係完全係音樂冇字嘅，咁睇我自己真係聽音樂。所以后来咧，我拎到去咯，好似日日咧就好似翻工咁样，拎住个录音机入到个房里面咧，自己走去嗰个放射室里面嘅一个位置，摆咗个录音机，然后校啱咗嗰个大细声嗰个地方，对嗰啲人讲咧就话，你只要唔该你一阵间你出去嘅时候咧，帮我揿咗呢个掣，咁就得噶。
5: 咁你戴个耳机嚟听
6: 啊？唔系啊，冇得戴噶，根本上唔戴啊。
5: 同嗰啲机器一齐开大声嚟听。
6: 系啦，
5: 因为你个放射治疗你唔可以戴耳机嘅。
6: 系啦，系啦，系啦。咁以前我一听，即系佢哋一揿咗，咁我就喺度眯埋眼，即系喺度即系听啲音乐，一路有阵时帮一齐唱，有阵时咧就喺嗰啲音乐嘅里面仲做 background music 咧，我就即系一路自己祈祷，即系同上帝倾偈。咁所以我觉得哇，好舒服啊！即系其实咧，将嗰种，因为你以前净系听住音，听住嗰啲嘅机器声嘅时候咧，你唔知话哎呀几时完啊，几时完？即系个心咧就系有一种好恐惧嘅声音啦，系
5: 啊，烦躁啊，
6: 心跳得特别快脆嘅。咁但系咧有呢啲音乐嘅时候咧，即系有阵时就可以好快脆就过咗咯。咁所以咧每一日听完。 翻嚟咧，又要稱翻嗰個機翻屋企喎，因為佢唔擔保你咩噶嘛，佢唔會幫你睇住嘛。咁嗰啲 technician 有陣時都話：，哇，thank you 喎、哦，嗰啲音樂好好好聽啊！咁即係都
5: 因為佢哋都聽到㗎，
6: 佢哋喺出邊都聽到嘅，
5: 因為佢要睇住你噶嘛，
6: 係啦，係啦，係啦，嚇、啊！咁、啊、所以即係我話啊，原來呢個係我自己即係。我是音乐治疗师，我都可以用翻音乐嚟帮翻自己啊！
5: 咁你介绍佢哋医院以后都用呢一只，用呢个方法啦。个个都可以带自己中意嘅音乐入去。
6: 后来咧，我好似听闻嗱，即系呢个睇下，即系几长下咯。因为我知道有啲咧系做 breast cancer 嘅，佢哋都有 radiation， 但系佢哋嗰啲五分钟，咁你又唔使啦，
5: 咁、哦、就唔使啦，一首歌都唔够。
6: 系啦，我哋呢啲即系长嗰啲咯。我好似唔知有机会好似问过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好似话都系自己带去嘅，不过呢佢而家系高级啲啦，佢系带 CD 喎、
5: 啊，
6: 唔知好似 MP3 啊
5: ，MP3 添都得
6: 吓，咁、啊、但系就嗰啲我就唔知 MP3 就要用耳仔噶嘛，咁所以我唔知嗰啲点样做法。
5: 其实都建议医院咧就自己带自己只 CD 入去，咁然后咧佢就负责同。每个病人咁就唔使成个机带入去咁麻烦啊嘛。
6: 吓，我嗰阵时即系五年前，我谂我又未 MP3 嘅人嚟。
5: 诶，Ruby， 我想问翻你咧，即系而家你听翻嗰啲短歌，会唔会即系会令你谂翻起嗰阵时做紧嗰啲治疗噶？
6: 都会啊，都会啊，吓。
5: 我个心情会点啊？听翻嗰阵时嗰啲短歌，会唔会即刻谂翻起一个唔系几好嘅经验嚟嘅咧？
6: 会谂翻下，即系嗰当时嘅嗰个嘅，系啦，唔好嘅经验啦。但系另外一样咧，就系即刻又就会有感恩、哦，因为、嗯、啊，我已经过咗啦，即系嗰段时间，即系已经又过咗啦，所以同样真系有感恩咯、哦、吓、啊。因为其实咧，我有另外一啲音乐咧，就系、是、我喺屋企嘅时候咧，有阵时做完治疗之后咧，就系好攰啊嘛。咁我喺屋企个 sofa 度咧，摊喺度即系瞓下休息下嘅时候咧，咁我又会听一啲嘅音乐，就系、是、一啲 instrumental 嘅，系 violin 唔系长笛嘅音乐。我就系、是、我中意系听 instrumental 嗰啲，就
5: 唔使谂个歌词。
6: 系啦，系啦，系。咁所以咧，嗰只歌又系即系嗰阵时到就系咁样嚟帮我瞓觉。而家有阵时我夜晚黑咧，我都用嗰啲嚟做催眠曲噶。
5: 吓、
6: 即系开住个音乐嚟听咯，咁就系即系其实咧帮我谂翻以前嗰段好唔开心嘅日子，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又有个感恩，就系话呢段日子咧都系靠住神嘅恩典，我都系过咗啦。
5: 而家听讲话咧，你而家咧就要做翻啲比较轻艇啲嘅工作，即系你已经冇做过音乐治疗，咁你而家系一个即系音乐治疗嘅工作，你而家就系一间地产公司里边。
6: 系做
5: 嗱又会点样嘅咧？我真觉得你好特别喎呢样嘢。通常嘅人话你本来一个音乐治疗师，你读咗咁多书，咁你而家只不过系一间地产公司里边做一个小职员。
6: 嗯哼，吓、
5: 咁你点样调节你个心情嘅咧？
6: 其实咧，我都有做业余嘅音乐治疗师噶，
5: 继、续
6: 即系我有做嘅，我就吓、只系我系即系唔系专职啦，因为呢个音乐治疗师咧，我做后来咧就系、是、因为加拿大嘅经济唔好嘅时候咧，我就即系都被 lay off 咗嘅吓，所以后来咧，同埋咧而家一路嘅我都知道新出咗好多即系青年轻嘅音乐治疗师，但系佢哋咧其实都冇我哋嗰阵时咁幸福咧，就系、是、可以有全职啊。而家嗰啲治疗师咧，佢哋通常都系要做几个 part time 嘅。
5: 哦，即系话有需要嘅时候，有咁样嘅病人，咁佢先至去做，即系一个 project 咁样嘅，就唔会系全职喺医院里
6: 面。好少有医院里面即系再请全职嘅，
5: 系
6: 有少少，即系有啲，但系咧就唔系好多咯。
5: 嗯、
6: 但系我哋嗰阵时咧系真系啱啱经济最好嘅时候，所以我哋就有几个咧都系有 full time 嘅
5: 吓、
6: 当离咗职之后咧，我曾经系做过。喺第度即系做过嘅工作咯，但系咧，当我病嘅时候咧，我就拎咗个系一个叫 long term disability 去做嘅，但系发现到后来咧，就做完咗治疗之后，我再翻去做嘅时候，发现咧个嘅压力太大，我可能 handle 唔到，咁即系我觉得点解要 醫翻好自己嘅，即係醫翻自己嘅時候，要再走翻入去一啲壓力咁大嘅圈子裏面咧。咁所以我寧願係即係輕鬆一啲，係。

0: 即係做一啲嘅
1: 簡單啲
0: 簡單嘅工作嚇，即係放咗工唔需要去再去諗嘅，或者再去即係要去再做嘅啊諗嘅，咁所以即係我就係選擇咁樣咯。咁但係咧，其實即係我又有業餘咧，係即係都會有做教下琴啊，或者係做音樂治療師嘅。不過可能咧，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係有錢人嘅玩意，所以咧都唔係話咁多人咧肯即係付出呢一個錢係去請我哋啲音樂治療師。所以我有好多時而家都係做一啲即係 volunteer 啊，即係教下人啊，講一啲嘅講座啊，俾佢哋知道佢哋可以喺邊方面可以用音樂治療去幫助其他啲人。
1: 如果是用快乐来讲，你觉得现在快乐啲啊，又或是以前快乐啲？
0: 这个以前是几时的以前？
1: 即是譬如说你做音乐治疗师又搞了一些乐队啊，你又周围去，又去山东讲学啊。
0: 嗱，
1: 而家是很简单的生活。你自己觉得呢，边个时候会快乐啲呢？
0: 我想是不同的。譬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呢，即係嗰個滿足感，工作的滿足感是好好的。即是哇，我都可以真係憑自己嘅實力或者嘅工作嘅能力，而係咧可以由一個即係普通嘅工作嘅人去到，可以即係做到我自己曾經有過一個嘅department head，即係我音樂治療嘅主管咯嚇。咁嗰陣時都係有個嘅工作嘅滿足感，但係咧我諗神佢有自己佢自己嘅計劃嘅。到後來咧，即係醫院嘅嗰個 system 咧係即係改變咗啦，所以咧到啲病人入嚟嘅時候咧，已經係非常之危險嗰啲噶啦，喺度住咧即係都係話即係兩三個星期咧就會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根本嗰啲
1: 都嚟唔切啦，
0: 即係冇咁多人啦，即係已經離開嘅、走咗嘅、死咗嘅就死咗，跟嗰啲新血咧冇咩新血入嘅，所以我喺一段其實咧，我喺一段嗰段時間咧都有少少。即係心灰意難，哇！即係點咧？咁即係出去表演嘅時間都唔係咁多啦。咁跟住咧就係經濟唔好，就 lay off 咗我。咁所以即係而家睇諗翻轉頭，可能神有佢自己嘅另外嘅計劃。就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我就去有機會咧，就係因為 lay off 咧，佢又俾錢我哋去讀書，所以我又去走去讀咗一啲嘅書，然後咧就做過另外嘅工作。即係其實咧，每一個階段其實有不同嘅。咁譬如好似而家我係即係好簡單嘅工作，但係我覺得我喺即係嗰啲嘅講座啊，或者咧係去做一啲嘅去中國啊，可以教到一班嘅人。睇到佢哋嘅笑容啊，即系喺因为音乐而带俾佢哋嘅笑容咧，我觉得都好满足嘅。
1: 其实都系一种一个意义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你一路都系谂下，即系神你带我去边条路？
0: 嗯哼，
1: 只要就好似你第一日我哋讲到话嗰班老人家讲话，只要活出每一天，
0: 系
1: 我尽量用嗰一天嘅时候，
0: 系
1: 就已经系最快乐嘅嘢嚟，唔会荒废每一日。
0: 系。
1: 你有冇一个圣经节或者一首歌作为一个结束，你觉得系对你嚟讲系好有帮助？
0: 歌有好多噶，即系圣经金句亦都有好多噶，因为有好多其实即系，譬如话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即系我好中意一啲嘅圣经嘅诗歌，即系用经文嚟做嘅诗歌咯。即系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嘅恩惠吓。同埋即系另外一首因他活着，咁我又觉得呢只歌咧系。我同一班嘅喺中國大陸教書嘅時候，我係用我自己生病呢一個嘅見證咧，係同佢哋介紹俾佢哋，就係因為我知道我認識嘅係一個活着嘅神，所以咧即係我就係有盼望，我就可以面對乜嘢嘢咧都唔需要懼怕，咁所以即係呢啲歌其實都對我係好有幫助咯。仲有其他好多噶，譬如宣教的中國。咁我其實對中國都有一種嘅
1: 嗰個心喺嗰度，
0: 有個心喺嗰度嚇。咁所以有陣時一聽到即係呢隻歌咧，有陣時我哋一啲音樂治療師咧，即係讀音樂嘅人就係咧嗰個節奏咧，對我哋係多過係嗰啲歌詞嘅嚇。咁所以呢隻宣教的中國嗰個節奏咧，即係令到我好似有一種哇，好似要向住前一路去嘅，唔可以翻轉頭嘅，即係嗰種即係每一次聽到嘅時候。或者每一次我自己彈嘅呢隻歌嘅時候咧，我都有種嘅好似激動啊，有種嘅

0: 感动嘅喺度里面。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5: 最真情嘅，
6: 最吸引嘅节目。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8: 有信，
7: 有望，
8: 有望，
7: 有爱，
8: 有爱。
9: 有机网上电台，
10: 有信，有望，
11: 有信，
10: 有爱，
11: 有望，
10: 有爱。
12: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3: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3: 系啊，咁点上网啊？
1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1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

0: 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生有几
2: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的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79点，跌了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3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7.99 美元，卖出 441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

0: 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士的热情。戴德森宣教士他曾经这样说，只要是跟神有关的，没有一件是小事。其实无论要完成什么事，坚定不懈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是一个风起云涌宣教的大时代，过中有没有我们的角色呢？无论是主角、临记或者配角都不重要，主要是我们互相配搭，尽力做出这个气氛的本色。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的责任，过中又有没有我们的负担呢？使徒保罗当跑的路已经跑尽，腓利在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彼得的宣教路遍及犹太和他周边的地方。只要是与神有关的，每一件都是大事。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神的邀请与祂同行呢？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我又是继续和大家分享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森先生的故事。戴德森并非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人物，他身材矮小，体格形弱，外表而言就是差了一些。除了来自一个相亲相爱的基督化家庭之外，他比别人优胜的地方是出道早，16岁已经要自给自足供养自己了。他工作勤奋，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医疗助理，譬如他能够照顾一个婴孩，做一餐晚餐，记账和安慰有病痛和心里面忧伤的人。同时他亦都是一位富有创意的领袖，并且是善于组织的人。他是一位能干的、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向世界各地喜欢思考的人士，不论你是男士或者妇女，他都提供了属灵的指引和启发。因为要立志经历神的应许，他所跨越战胜的逆境不知比别人要多出几多。他一生的工作能够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亦都冲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生命证明了两大原则，第一就是神的信实是完全可以信靠的，第二是要密切认同所服侍的群体。这两个原则仍然是今日宣教工作的基础。戴德森在有生之年有幸见到福音进入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这个都是他的同工和中国信徒的不辞劳苦、历尽艰辛的结果来的。他相信要福音传遍整个中国，不是中国教会自行动员又怎可以呢？早期的拓荒者撒下的种子亦都做了浇灌的工作，但是叫种子生长的是神。在没有宣教士的年日，神仍然培育这些福音的种子在中国继续这样生长。在1865年6月，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在伦敦正式成立了。这个名字呢就说明创立者的心志，将福音和基督的名未被传及过的中国内地就传开了。戴德森夫妇就带着四个细路和率同了18名宣教士，在1866年在英国5月26日开始出发，坐船去开航，是到那个时候为止就是最大的一批来华宣教。

团体。到戴德生离开世界的时候，1905年，内地会在华宣教士有800人以上，并有2000华人教牧同工和妇女传道，在1000个教会和宣道站上面工作的。凭信心和主所得的费用，总共超越150万英镑。当时这个是很大的天文数字。有个隔年他说，和神有关的事是没有一件是小事来的。在中国内地会呢，就在内地来传福音。咁但係佢幾時終止呀，發生啲咩嘅方向嘅變化呢，咁樣。中國內地會呢喺1951年呢就撤離咗中國喎。咁佢喺其他嘅亞洲國家呢就拓展福音，並且呢改名改做海外基督使團，同埋好多有相同抱負嘅宣教機構都同心見證咗戴德生嘅一生所表彰嘅真理，就係神嘅工作如果按照神嘅心意而行呢，就一定唔會缺乏神嘅供應。咁下一集呢，我哋會係繼續分享戴德生先生係點樣喺黑暗嘅時候仍然充滿信心咁樣盼望神㗎。多謝各位收聽，拜拜。我哋好樂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多謝大家，再會。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新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3号同琴日在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0: 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神并不是遥不可及，祂亦不单止是圣洁和公义，亦不单止是全能的创造者，祂亦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1: 欢迎你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今日佢要强调，那是父亲这个家庭的角色，而可供我们效法学习的最完美的榜样，就莫过于我们的天父了。圣经里面耶稣和父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正好是父亲和儿子关系的典范。如果你是身为父亲，希望你好好学习，将今日的真理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日的信息。
0: 圣经记载了神很多的名字，每一个的称谓都带有神的某些属性和性情。或者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神是创造者，祂是造物主，祂亦称为亘古的，是圣者，是全能的，又称为我们的磐石、高台和避难所等等。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称呼，但是其中的一个是特别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的，亦都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找紧的，那个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耶稣经常提到神是祂的父，耶稣又教导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今日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宝贵的名号。加拉太书一章一节这样讲，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弟兄姊妹要留意，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往往标明神就是父神，这个是保罗对神的认识和介绍。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所包含种种丰富的意思，相信我们的生命将会和现在的好不一样。耶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里面，和父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他亦乐意将神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属他的人。期望我们亦都和父神建立同样的关系，好像他和父神一样的亲密和合一。这个让我们看见，似乎旧约时代的神的形象

同新约时代嘅神嘅形象有咗好大嘅分别。我哋睇旧约圣经，往往只系睇见神威严嘅一面，似乎神同佢嘅子民以色列人保持住一段远嘅距离。而呢一个亦系普遍以色列人嘅睇法同埋谂法，认为神离开佢哋好远嘅，系佢哋捉摸唔到嘅。即使佢哋进入圣殿，亦唔能够进入至圣所，而喺圣所同埋至圣所中间有一层厚厚嘅幔子隔开，使人唔能够直接去到神面前，亦唔能够越过界限去冒犯神。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喺赎罪日嘅嗰一日，先至可以依照神嘅指示，战战兢兢嘅入去。事实上，神同人的确系有一大段嘅距离，神亦唔能够同人亲近，因为神系全然嘅圣洁嘅，而人却系满身罪污嘅。但系嚟到新约，耶稣基督出现咗啦，情况就有咗好大嘅转变。呢个系因为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将人同神中间嘅隔膜除去，使神同人中间可以唔再有隔膜。所以当耶稣断气嘅嗰一刻，圣殿里面嘅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是神的作为，是神主动将这个隔膜除去。这个是因为耶稣藉着他的死来将世人带到神面前，使人不再和神有任何的隔膜。今日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在他教导里面所给我们的信息。在分享今日的信息之前，让我先提醒做父亲的要留心今日的信息，因为这个将会对你怎样做一个模范的父亲有极大的影响。要知道孩子对父神有怎样的认识，好在乎他对肉身的父亲有怎样的印象。如果他肉身的父亲对他是残酷、严厉、苛刻、冷漠，是从来不听他解释的话，那孩子长大之后对父神的接纳程度就大大的减弱。相反，如果肉身的父亲是慈爱的、是人厚的、是关怀备至的，那他就会很有安全感，而长大之后对神的认识和接纳将会容易得多。一些从小就没了父亲的孩子，对父亲的形象亦是一片空白模糊，因为根本没有父亲这个的意识，亦没有父亲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过，所以父亲对他们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对于那些对父亲有歪曲想法、存有恐惧的心，或者是敬而远之的人，要他们接受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比一般人困难的。所以为人父亲的应该加倍留心自己的言行和子女的关系，免得落在这样的错误之中，免得影响孩子一生和神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我曾经有几次的提过，父这个名称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亦是耶稣经常挂在嘴边的。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认识和了解父神，但是耶稣却偏偏喜欢用父来到去谈及神。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耶稣希望能够让人认识得到神是可以进入人的生命之中的，同人同住同行，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而不似一般人对神的睇法这样，神正是坐在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到底耶稣是怎样描述父神的呢？我们来看一些有关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曾经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哪一个？于是门徒给了耶稣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等等。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

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嗰度话，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承认了彼得所讲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而神就是他的父亲。那耶稣是怎样称呼神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对神的描述和称呼。我们看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耶稣话：我实实在在的话俾你哋听，系一句好肯定嘅说话，要人留意嘅说话。佢喺呢一度称父做神，而佢称自己为子。下面二十到二十六节嗰度话：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我们看五章的三十七节，经文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耶稣公开的谈论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是很自然的称父做神，这个是耶稣最喜欢的称号。他将自己和父神的关系展露在众人面前，让他们认识得到他和父神的紧密关系。父怎样差他来到世上，给了他权柄在地上行事，而他亦只是做父所差他做和喜悦他所做的事。跟住我哋嚟睇约翰福音嘅十四到十五章，呢一度有几节嘅经文值得我哋留意嘅。十四章嘅一到第二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十五章讲到我们同耶稣之间的关系，同埋同父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描述。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称神是我的父，我亲爱的父。另外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个亦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里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咁极度困难的时刻，他要面对钉十字架的苦楚，他依然称神为父。
路加福音23章有两节的经文值得我们去思考。首先是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跟住我们来看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一直去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他都一直保持和父神的关系，而且一直的持续的称神为父。约翰福音17章25节，这一章的圣经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次向父神的祷告。25节，他称神为公义的父啊，这个的称呼只是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马太福音11章25节，耶稣在这里是呼召人去到他那里。25节的记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耶稣在这里称父为天地的主，之前称父为公义的父，这些的称呼都能够加强和丰富我们对父神的认识。在马太福音6章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亦都提及父这个的名称，讲到我们在地上的各种需要的时候，耶稣亦都话俾人知父神点样看顾同埋供应我哋嘅需要。25节嗰度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然后32节耶稣嘅教导就系，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提醒人，神是眷顾人的神，我们在生活上的一切需要，父神其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牵挂。马太福音6章4节，这里讲到真正的施舍。耶稣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8节又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一再提醒信众，神并不是遥不可及、不能够捉摸的神，神乃是近在咫尺，是介入你和我的生活之中的，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动机和行为的神。所以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其实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做出来的或者只是在思想和意念上面的，神都一概知道，了如指掌。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9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希望我们认识到神乐意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耶稣又是那个唯一可以带我们去到神那里的那一位。所以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这里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

0: 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心目中所关心所紧张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所关心所紧张的就是神给他的托付，是他所找回来的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那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六章六十五节那里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非常珍惜一切来到他那里的，他要保守他们。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佢系点样毫无保留嘅将从父所领受嘅一切都俾咗我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嗰度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耶稣提及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和父神之间是几咁的合一无间，他又是几咁的信服神，神又是几咁的爱他，将责任交托给他，让他去完成。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那里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好多的经文，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现在耶稣希望我们和父神亦都建立同样的关系，我们有些什么的回应呢？耶稣在好多的场合里面都表明他和父神的关系，他不怕去宣告自己是神所差来的，而他亦乐意甘心的去完成神的旨意。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在地上生活，他所行的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讨神喜悦的，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的。耶稣期望我们亦都能够认识神，知道他不单止是创造主，是全能圣洁公义威严的神，亦都是爱人渴望同人建立关系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是无微不至，又是照顾我们一生的那一位。
1: 当我们明白到神原来是这么爱我们、关怀我们，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就应该一扫而空了。透过圣经的真理，耶稣亲自的描述和介绍，让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他的心意亦都有更多的了解。既然耶稣说他和父是合一的，所以要认识神就要先认识耶稣。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个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5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

0: 埋八號喺油麻地及旺角打擊售賣冒牌物品活動，檢獲大約3100件懷疑冒牌物品，估計市值大約100萬。海關早前巡查期間發現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戶售賣懷疑冒牌物品，經調查採取執法行動，掃蕩9個在油麻地廟街和8個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販攤檔，檢獲一批懷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動中，海關拘捕1男6女，年齡34歲至65歲，案件仍在調查。內地國慶黃金周將至，海關表示會繼續加強巡查和執法，嚴厲打擊各類售賣冒牌物品活動，全力保障本地消費者和訪港旅客的權益。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有多層監控系統，形容任何先進技術都無法突破。穆克比說，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軍最先進的無人潛航器，顯示伊方具備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多層監控的能力，並擁有波斯灣的主導權。美軍中央司令部說，伊朗宣稱在霍爾木茲海峽奪取的無人潛航器早前已經故障，機上沒有敏感數據或者機密設備。道瓊斯指數報52363點，跌4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1點，跌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3.5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在3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3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

0: 情顧問和個別人士，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針對日方要求俄羅斯拆除戰勝軍國主義日本的紀念碑和相關言論，俄方建議日本真正進行反省，明確承認曾經對鄰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羅娃說，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試圖再次誤導國際社會，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諒這段血腥歷史，但這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歷史，俄羅斯不會忘記。扎哈羅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經常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鄰國看來是日本不願意承認戰爭罪行的表現。俄方一直呼籲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方似乎對此視而不見。道瓊斯指數報52475點，跌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5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6.89美元，賣出4417.6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集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远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了宝贵光阴，生活充满失意，心内

0: 千木万前程，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小路女，非常的聪明伶俐，自细的就被她的家人，特别她的妈妈所宠爱。这个小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而细路女的妈妈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女儿的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的心理障碍持续了多年。而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妈妈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了抑郁。很奇妙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的时候，先后差派不同的天使来帮助妈妈，使佢去接触教会，能够呢是认识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妈妈的反省到佢同上帝的关系。在当中佢对女儿的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佢亦都愿意的接受专业的帮助。后来女儿的心理障碍在她慢慢长大的时候，很奇妙的是得到痊愈。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些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们看看。第一，这一位的妈妈在她个人的反省的当中，在她諗到佢同个女嘅关系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将佢个女係放喺佢人生嘅首位，而使到佢个女成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讲佢个女係成为咗佢嘅偶像，係完全占据咗佢嘅生命，佢嘅心神。而佢所爱嘅女儿所经历嘅一切，无论係好与坏，都成为咗做妈妈嘅得与失。因此造成咗妈妈好大嘅压力。不过值得欣赏嘅係乜嘢呢？就係当妈妈发觉到自己嘅问题之后，佢开始佢去重整佢人生嘅优先次序，佢将上帝放喺首位，咁佢同个女嘅关系就开始有改善，佢感到冇咁大嘅压力。而从处理危机嘅角度去睇， 当子女的问题引发家庭的危机的时候，作为父母的往往呢是不自觉地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资源是投放去照顾有问题的儿女，希望可以能够帮儿女去解决那些问题，甚至是尽快的去解决，因而呢造成了自己往往是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过一个吊诡的人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越是找紧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我们所珍贵的人事和物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失去它。因为这些我们所珍爱的人事和物都不是永久的，都是暂时的，并且是会变化的。而当我们校正了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将上帝放在首位，放在这些的人事和物之先，然后我们将一切交给上帝，那这些我们生命的一切呢就能够归回本位，那我们反而能够得着这一切。即是说当我们将上帝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也都同这些我们所珍爱的人事和物是有着一种暂身的关系，而不会因为我们珍贵他们而造成了我们过度的心灵的压力。而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提醒我们作父母的，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儿女不是父母所拥有的资产，亦都不是父母存在的唯一的目的，甚至是父母

年老嘅时候嗰个嘅倚靠同埋盼望。儿女乃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而呢个托管呢系有时间性，因此父母呢个天职，我哋称为天职，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实在系由天上帝交托俾我哋做父母嘅。而作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嘅心意，尽力嘅去养育管教儿女，使到佢哋成长，然后我哋将儿女交托俾上帝，由佢去带领我哋儿女嘅一生。我哋尽责，但系咧，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佢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佢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嘅心声，佢认识到佢个女儿原来好害怕失去母亲同埋母亲嘅爱，即系喺佢嗰个恐惧嘅里边咧，系有呢一种嘅害怕会失去妈妈嘅。因而呢佢就冇安全感，即係好想媽媽成日去陪佢。咁而媽媽呢亦都唔想离开个女儿，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个女儿呢有一种嘅心理上嘅依赖，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儿啦，即係媽媽啦。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1章嘅28節，主耶稣基督佢对于我哋每一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安慰，佢咁讲，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系嘅，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我哋特别当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养育要照顾我哋嘅儿女嘅时候，特别喺呢一个嘅变化多端，系充满咗好多冲击嘅社会里边，我哋实在系呢个教养嘅责任、养育嘅责任，系真系劳苦担重担嘅。我哋嘅做父母嘅，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而非常宝贵嘅系呢一位嘅母亲喺佢人生嘅谷底嘅时候，佢学习到将上帝放喺首位，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紧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嘅故事。我谂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都知道婆媳点样相处融洽，系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问题。而婆媳嘅冲突最大嘅问题，好可能系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认识对方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将对方贴上标签，即是认为对方是一定已经不是好好的了。而在婚后呢，往往是挑起一些不必要的竞争，使到同时身为丈夫和儿子的左右为难，就夹在妈妈和太太的中间。不过呢，我哋所听到嘅呢个故事呢，系一个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妇不但相

宾，而且仲成为无所不谈嘅密友。啊，呢个实在系一个好难得嘅故事嚟嘅。咁我哋睇下点解佢哋会点样成为呢一个嘅密友呢？啊，能够和谐相处呢？咁我哋听到做媳妇嘅讲，一方面呢系做奶奶嗰个系好慈祥、好乐观同埋开通，而喺佢嘅仔结婚之前呢，已经开始嘅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啊，呢一样呢系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系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返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係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係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係佢係好好多时候都係听去聆听向奶奶呢是表达呢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这个字呢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是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嗰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喺嗰个做媳妇嘅佢讲嘅故事嘅里面，我哋睇到一幅婆媳彼此相爱好美丽嘅图画。婆媳互相嘅关心，特别做媳妇嘅时常都为奶奶去着想。諗到奶奶年纪大啦，佢嘅需要系乜嘢，甚至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呢，做媳妇嘅都主动嘅系用心思嘅去满足奶奶嗰啲嘅需要。呢、这个就系爱啦。我諗起新约圣经一段我哋基督徒都好熟悉嘅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嗰度讲，佢话爱系乜嘢呢？爱呢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呢这个奶奶和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这个爱。首先呢做奶奶的不会因为呢有了新抱呢他就嫉妒的新抱是得到自己儿子的爱。咁做新抱嘅亦都唔会觉得呢係奶奶呢係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呢个字好美丽。并且爱系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喺婆媳嘅相处里面我哋好睇到佢哋充分嘅系不求自己嘅益处，系为对方去着想。而喺呢个故事嘅里面，我哋亦都听到做媳妇嘅系基督徒，佢关心奶奶喺灵性上嘅需要，而奶奶年纪越嚟越大啦，佢就揾机会同奶奶呢去传福音，希望奶奶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是我们给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的礼物。在这个两婆媳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使我不其然想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面的婆婆拿俄米和她媳妇路德的故事。拿俄米和路德示范了婆媳是可以建立美好的关系，年长的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那个，做奶奶嗰、那个。或者做新抱嗰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係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係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係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是超越责任的范围，甘愿的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的代价的时候，这样的爱，这种的恩情是上帝所喜爱的，亦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的美好的见证。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for i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早上举行，期间直播

0: 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

0: 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澤連斯基

0: 與同出席已故國王拉哈爾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與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係1.381，人民幣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0: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1: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2: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3: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4: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5: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6: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7: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8: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santé.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3 w 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

0: 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士的热情。戴德森宣教士他曾经这样讲，只要是跟神有关的，没有一件是小事。其实无论要完成什么事，坚定不懈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是一个风起云涌宣教的大时代，那中有没有我们的角色呢？无论是主角、临记或者配角都不重要，主要是我们互相配搭，尽力做出这个气氛的本色。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个中又有没有我们的负担呢？使徒保罗当跑的路已经跑尽，腓利在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彼得的宣教路遍及犹太和他周边的地方，只要是与神有关的，每一件都是大事。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神的邀请与祂同行呢？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我又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佳美脚中的宣教士戴德森先生的故事了。戴德森呢并非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人物，他身材矮小，体格形弱，外表而言呢就是差了一些。除了来自一个相亲相爱的基督化家庭之外呢，他比别人优胜的地方呢是出道早，16岁呢已经要自给自足供养自己了。他工作勤奋，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医疗助理，譬如呢他能够照顾一个婴孩啦，做一餐晚餐啦，记账和安慰有病痛和心里面忧伤的人。同时他亦都是一位富有创意的领袖，并且是善于组织的人。他是一位能干的、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向世界各地喜欢思考的人士，不论你是男士或者妇女，他都提供了属灵的指引和启发。因为要立志经历神的应许，他所跨越战胜的逆境不知比别人要多出几多。他一生的工作能够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亦都冲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生命证明了两大原则， 第一就是神的信实是完全可以信靠的。

咧系要密切认同所服侍嘅群体，呢两个原则咧仍然系今日宣教工作嘅基础。戴德生喺有生之年啊，有幸见到福音进入中国嘅每一个省份，呢个都系佢嘅同工同埋中国信徒嘅不辞劳苦、历尽艰辛嘅结果嚟嘅。佢相信要福音传遍整个中国，唔系中国教会自行动员又点可以呢？早期嘅拓荒者撒下嘅种子，亦都做咗浇灌嘅工作，但系叫种子生长嘅系神。喺冇宣教士嘅年日，神仍然培育呢啲福音嘅种子喺中国继续咁样生长。喺1865年6月，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喺伦敦正式成立咗。呢个名字咧就说明创立者嘅心志，将福音同埋基督嘅名未被传及过嘅中国内地就传开咗啦。戴德生夫妇咧就带住咗4个细路，同埋率同咗18名宣教士，喺1866年喺英国5月26日开始出发，坐船去开航，系到嗰个时候为止就系最大嘅一批来华宣教团体。到戴德生离开世界嘅时候，1905年，内地会在华宣教士有800人以上，并有2000华人教牧同工同妇女传道，在1000个教会同埋宣道站上面工作噶。凭信心同主所得嘅费用，总共超越150万英镑啊！当时呢个系好大嘅天文数字嚟啦。有个隔员咧，佢话同神有关嘅事啊，系没有一件系小事嚟嘅。喺中国内地会咧，就喺内地嚟传福音啦。咁但系佢几时终止啊？发生啲咩嘅方向嘅变化咧？咁样，中国内地会咧喺1951年咧就撤离咗中国喎。咁佢喺其他亚洲国家咧就拓展福音，并且咧改名改做海外基督使团，同埋好多有相同抱负嘅宣教机构，都同心见证咗戴德生嘅一生所表彰嘅真理，就系神嘅工作。如果按照神嘅心意而行咧，就一定唔会缺乏神嘅供应。咁下一集咧，我哋会系继续分享戴德生先生系点样喺黑暗嘅时候仍然充满信心咁样盼望神噶。多谢各位收听，拜拜。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系henry.lau@omfmail.com。多谢大家，再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

0: 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